时间来到了8:05，也来到了动感早高峰第二个小时的时间段了。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山东音乐广播。各位周三早上好，我是李萌。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关于你的五一假期。这个假期你有没有感觉你自己回过血来了？怎么样去度过的呢？平台上我们的小信先生说，早上好萌，这个假期特别充实，前三天的假期给了家人出去看世界，中间休息一天，最后一天加班去公司整理今天要上交的资料，他觉得充实挺好的，有家人，有自己，也有自己的工作。我觉得小信先生这种生活状态也是我特别羡慕的一种方式，就是在各种元素之间找到一种平衡，而且也非常自洽。其实工作之余，我觉得最好的休息不是懒着不动，而是尽量去做一些有反差感的事情。这也不是我觉得，是《生命时报》发布的一篇文章给大家带来的很好的解答。它是研究显示了我们的大脑皮层的工作特点是镶嵌式，不同的大脑皮层区域去负责处理不同的事情。当一部分大脑皮层是处于活跃状态的时候呢，其他部分会被抑制。那如果一个人总是在做同样的事情，那么同一部分的大脑皮层就会持续的，而且是高强度的去进行运转和工作，你肯定就会觉得非常疲惫啊。如果想让这部分的大脑皮层好好的休息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做一些跟之前不一样的事情，并且差异越大，休息的效果就越好。这也就是为什么可能我们在周末两天无所事事之后呢，反而在工作日的时候觉得没有充满100%的电量，有时候还觉得格外的疲惫。那这种疲惫可能不是源自于繁忙，而是源自于单一的重复，比如说周末宅在家里一天，总是在睡觉啊。所以网友热议了，亲测有效果。比如说来自我们山东的网友奈尔就说，他上下班的时候看到了这篇帖子，就特意换了交通方式，偶尔的去跑跑步，偶尔的骑骑自行车，吹吹风，偶尔的还能碰到夕阳，晚上下班的时候就戴着耳机听听喜欢的歌，放松放松，上班之前呢蓄满能量，下班之后也是去除了班味才到家。我也觉得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公园20分钟效应在前一段时间在各大平台上都特别火爆的原因，就是去到一个跟我们平常工作和生活不一样的地方，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尽情的沐浴阳光。所以真正的放松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去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我相信当你去主动创造这种反差休息时间的时候，可能也会变得像一次短暂的休假一样。所以不妨从今天，从这个周末就一起开始试一试看。不过一定要提醒到各位的是，这个周的周六是要上班的，千万不要忘记把你的闹钟给打开喽。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哎，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李荣浩的《走走》。那如果说李荣浩是为自己的出行选择的目的地是去你的心里走一走的话，山东音乐广播其实在五月初跟各位一起去到的地方一直都是我们的新疆伊犁。一团和二团是目前都是同样在旅途当中，三团到今天12点还是可以报名的，5月8号出发，5月15号返程，往返8天的时间，说走就走去新疆伊犁。当然如果你是在5月底的时候有时间，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季节里面，山东音乐广播也专门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定制了动感版纳双飞一动的6日尊享之旅，全程是昆明加上西双版纳双飞一动，飞机加上动车无缝衔接，让大家少坐车多游玩，整体来说是轻松不累，而且一路都是好风景啊。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会全程随队，大家需要做的真的就是去到机场找到随行的主持人，全程跟紧他，直接游玩当甩手掌柜就没问题了，听听歌聊聊天打卡拍照，我觉得氛围感也直接拉满了。依旧是最多20个人的精品小团，我们选择在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不扎堆儿，不赶路，尊享顶级的体验。西双版纳所有的王牌景点在这趟行程里面也给大家一网打尽了，抚仙湖来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还是可以探寻到北回归线的神奇的痕迹，还有普洱国家森林公园能够和小熊猫还有白犀牛去进行亲密的互动，万亩茶园来采茶品茶天然的氧吧，我相信也特别特别的治愈，还有一定不能错过的是野象谷，还有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这也是西双版纳唯一的一个5A级的景区，有10000多种热带的植物，给到我们也是非常震撼的体验。告庄西双景也是我们传说当中的星光夜市，也能够感受到浓浓的傣味和泰味的风情，勐勒大佛寺还能够祈福观景，滇南的精华全部都玩遍了。同样吃住行都是放心又高端的体验，全程是携程4钻的酒店额外升级了一晚温德姆的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啊，云南的石锅鱼，特色的孔雀宴和傣族的风味餐，舌尖天上的云南直接给大家体验感拉满，同样也有鲜花接机专属的管家服务，全程优秀的导游陪同讲解，跟大家一起出发一起返程，5月23号到5月29号，如果你时间合适并且对彩云之南有一个美好的向往的话呢，欢迎你通过微信的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回复云南就可以查看到详细的线路行程了，或者来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
1: Here we go.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大家好，我是陆普。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带着最动人的旋律来了。音乐是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现场一起听歌，一起感动，一起欢呼。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等你赴约。
4: 谁的青春里有雪落下的声音？全能创作才子，治愈系嗓音，故事感拉满，爆款 OST 制造机，温柔旋律治愈万千听众。从像你这样的朋友，雪落下的声音到现场，一次听够所有经典。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路虎把温柔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5: 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
6: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7: 北京时间的8:31，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五一假期期间，北方大部天气以晴为主，适宜出行，南方降雨频繁，局地有强降雨伴强对流天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部署开展为期半年的网络食品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检查对象涵盖电商平台等5类主体。截至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29亿元，其中五一档新片预售超5000万元。1到3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显著。目前，神舟21号乘组已在中国空间站工作超180天，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中国石油4号消息，塔里木沙漠公路光伏发电突破了1500万度，相当于为沙漠新增固碳林木近80万株。

妈，结果被判处了拘役6个月，并且开除学籍。这就意味着他将终身无法报考公务员、教师、医生等行业。支付宝芝麻信用也被永久标注为涉毒行为，而且子女参军、警校政审将被直接否决。所以不要以为偶尔的尝试就不会被发现，毛发监测技术可以使半年之内的吸毒行为无所遁形。法律是禁毒的利剑，守法是公民的责任。想要了解更多的毒品危害和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的禁毒题库，来学习更多的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的页面进行截图，发送截图到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希林娜依高荆棘中孤生的花，同时这一首歌也是电视剧《惜花指》的插曲啊，是由张静怡和胡一天分别担任男女主角的一部电视作品。歌曲是打破了传统古风的音乐模式，你能够听出它融入了电子流行的元素，以非常强有力的律动感和力量感来展现出了女主角，也就是《惜花指》当中的花指历经磨难走出荆棘破茧成蝶的励志人生。我觉得邀请希林娜依高来唱这首插曲真的非常有智慧，因为希林娜依高给到我们的一种声音的体验就是非常有力量感的烟嗓，非常的有质感。那希林娜依高其实在五月份就会来到我们的济南，就会来到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跟大家一起在耳力音乐嘉年华当中享受音乐的狂欢。这一次音乐嘉年华2026历城城发耳力音乐嘉年华的预售已经正式开启了，都有哪些阵容呢？首先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亚洲唱跳天王潘玮柏、华语实力天籁谭维维、实力唱作人陆虎，以及刚刚听到的我们新生代 vocal 担当希林娜依高，还有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落。

0: Yo
1: 春日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2: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1: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2: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来自于阿斯的一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不管你在哪里吃炸鸡，不管你在人民广场吃什么，相信刚刚过去的五一几天小长假里面，满大街的美食一定没少炫吧。那这个时候呢，可能真的会为我们的肠道造成一定的负担啊，所以这周闪电优选非常贴心，给大家备上了英贝健的西梅汁，全网都在推的产品啊，给你的节后肠道做一个清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英贝健新款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加方便携带储存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是70毫升，每天一小袋就刚刚好。平常市场的售价是39.95元五小袋，今天是春日专属的福利，山东音乐广播闪电优选直接跟品牌方去进行的合作，散装小袋装59.9元就能够直接到手15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了包装费，所以说实惠直接打到底了。西梅汁本身就是帮助我们消化促排，里面是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的西梅汁，不添加蔗糖，没有脂肪，没有乱七八糟的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还有就是三餐喜欢吃外卖、想要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还有说多肉的肚腩族，以及说管不住嘴的加班一族，还有熬夜失眠党等等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我觉得更需要多囤几袋。哎，你可以把它冰在冰箱里面，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温水就可以了。关键是今天的福利价格实在是太合适了，59.9元就能够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的用量，五种益生元的西梅汁就能够直邮到您家了。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一起来找到它吧。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3: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越动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3: 用声音交个朋友。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 Sam Blue 正规二级 Together 的主打曲 Cinderella， 这首歌也是主唱郑容和的自作曲，其中加入了电子的元素，把古典和现代的风格融为了一体，诠释遇见 Cinderella 遇见公主的心动主义。把这首歌推荐给此时此刻正在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早高峰的你，各位周三早安，我是李萌。今天早上的互动问题是，这个五一假期你有没有感觉自己休息过来了？我们的听友杰说，今天一天心情特别差，因为昨天就睡了两个小时就起来上班了。我相信杰昨天晚上一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夜里醒来拿起手机看一眼时间，再继续焦虑酝酿睡意，最后勉勉强强睡了两个小时。今天早上醒来可能也是比较迷茫的状态。其实建议大家半夜醒来的时候不要看时间，首先不管大家是用手机还是电子表来查看时间，我们都会去接收到光源的刺激，光的刺激就会导致促进睡眠素的分泌减少，从而就会引起睡眠障碍。其次来说，看时间可能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强烈的紧迫感，从而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压力和焦虑感。当然也有专家指出，看时间呢会让人一直担心自己离次日起床的时间还有多少时间可以睡觉，这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接下来的睡眠活动。那如果你半夜突然醒了，发现自己开始不自觉地专注于一个话题了，那就尽量地让自己的大脑去强迫性地想一些舒缓的事情，不断地去进行文字联想。这是因为呢，如果我们经常向大脑传递一些抽象的没有办法产生联想的词语，比如说赶快睡觉，不要再想了，那你的大脑就会一直处于一个紧绷状态，很难平静下去。但是一些容易产生图像联想的词语呢，可以让我们的思绪进入到一个平和的状态，促使我们快速地去进入梦乡。我觉得我童年时光因为睡前没有去看手机的习惯嘛，睡前80%的时间都是在构想一个童话的场景，把自己带入到主人公的位置，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我在小的时候睡眠质量那么高的一个原因啊。如果大家实在忍不住看了时间，也不要惊慌，更不要想还剩多少时间可以睡，而是要想想我们还可以睡多久，换一个角度可能心态就会不一样了。当然也希望大家在五一假期结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能够保持一个抖擞的精神状态，然后一定要在今天晚上睡一个好觉。

来自于 Capper 的一首雪 Distance 之后呢，欢迎你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昨天的19:49，我们是迎来了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也就是立夏。在这个时节，春意藏，夏初长，风暖人间，草木香。但其实天气也在随着节气的变化而产生一些不同。比如说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可能会有雷雨或者阵雨的情况出现，并且雷雨时阵风能够达到8到10级。夜间最低气温出现在德州、聊城、鲁南地区17度，其他地区14度，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淄博和潍坊已经能够达到33度了，南部沿海地区偏低一点是22度，其他地区在31度左右。那7号白天到夜间呢，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局部仍然是有小雨转多云的情况，其他地区天气是多云转晴。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在经历了今天可能下午的降水之后呢，会达到8度，其他地区是10度，最高气温也有所降低，沿海地区18度，其他地区在22度左右。所以可能从今天傍晚开始，大家就要去留意雷雨大风，户外游玩作业的时候一定要去及时躲避风雨，注意出行的安全和居家的防范。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要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刚刚听到的旋律是来自于方大同的《三人游》。其实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电影《花样年华》当中的女主角。方大同通过细腻的歌词和复古的旋律，就描述出了一种明明相爱但是没有办法相守的遗憾的感觉，也表达出了对于含蓄情感的深刻理解，还有一点点惋惜的意味在里面。当然马上就要到520了，这一次如果你也想要对你的心动对象表达那份爱意的话，其实一份心仪的礼物真的是很好的载体。这次闪电又选废了520心动宠粉啊，专门给各位准备了 YSL 圣罗兰的粉星辰两件套礼盒，它包含了粉星辰的气垫正装是12克，色号是 B10 和粉星辰的圆管口红，同样也是正装，色号是 44B， 并且还送一个礼袋。并且非常宝藏的是 YSL 的限定系列粉星辰的两件套礼盒是 bling bling 的粉色限定包装，大家不用再去额外的包装，拿到手就是满满的仪式感。所以不管你是想要把它送给你的心动的对象，还是想要自己买下来犒劳犒劳自己的话，其实都是非常有仪式感的一款礼物。粉星辰气垫是 B10 色号，适配我们亚洲大多数白皙的肤色，上脸是比较清透服帖的奶油肌的质感，而且自带 SPF 的防晒力，补妆的同时还能够顺便补防晒，一举两得的感觉。粉星辰的圆管口红 44B 的这个色号呢，也是非常温柔并且非常显白的透光灰粉色，也是当下非常流行的一个口红色号了，滋润不拔干，上唇之后非常非常的舒服。不管你是520约会还是日常通勤，其实我觉得 YSL 这个一个套盒都能够帮你全部搞定，限定的礼盒加上礼袋，不用大家去费心搭配了。如果说送礼的话，相信不踩雷，能够直接送到对方的心盘里面。当然这一次的福利价格机制也非常的合适，闪电优选520心动宠粉价格只需要299元就能够拿走一套了。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够找到它了。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准备好和我一起用最赞的节奏点燃舞台吗？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0: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潘玮柏？不得不爱，快乐崇拜，反转地球 DNA 级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华语唱跳天王炸裂舞台，燃爆全城之夜。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潘玮柏等你来蹦迪。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近日，法国巴黎一地铁站门口，一辆自行车车座底下聚集了大量的蜜蜂。蜂群被发现之后呢，地铁站的工作人员立刻关闭了入口，并联系了市政府。市政府请来了一名专业的养蜂人，将车座下的蜜蜂移走，并装入了蜂箱。一篇发表在国际期刊《老年科学》的研究对专业运动员的寿命数据进行了分析，揭示了运动类型和寿命延长之间的联系。研究人员纳入了183个国家的95210名运动员和44个运动项目，计算分析之后得出结论：球拍运动、羽毛球、乒乓球、网球等在男性群体当中将寿命延长了5.7年，女性则延长了2.8年。恐龙称霸陆地的白垩纪后期，海洋顶级的掠食者或为巨型远古章鱼。日本北海道大学等机构团队近日在科学期刊发表研究，1亿到7200万年前存在两类远古章鱼，后期种类的体长最高可达19米，超越巨型鱿鱼和苍龙，刷新最大无脊椎动物的记录，也颠覆了鲨鱼等脊椎动物长期垄断海洋顶级食物链的传统认知。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青青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弦子的一首歌《我要去旅行》，前奏结束，弦子声音一出来的时候，感觉像一个小精灵一样，就是他想要通过这首歌来告诉我们，如果说不开心，如果说压抑委屈了，就自己踏上一条全新的旅程吧，来一场一个人的旅行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相信听到这首歌，你也会喜欢弦子这种给我们带来的率真的感觉。当然你如果不想自己远行，想要跟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出发的话，现在还有非常多的机会，比如说5月8号出发，5月15号返程的新疆伊犁行程，今天中午的12点是最后的报名期限了，截止到中午的12点钟，如果想要报名的朋友，此时此刻还是有机会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就可以查看到详细的线路行程，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都可以搭乘5月8号去新疆伊犁的这班飞机呀。当然，最新的线路行程，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的昆明加西双版纳的动感云南之行也已经在线上了。首先，这趟行程是一个往返6天的行程，双飞一动，飞机加上动车无缝衔接，让大家少坐车多游玩，所以轻松不累，特别适合爸爸妈妈一起出发。而且有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一路听歌一路聊天打卡拍照，相信一路都是好风景，也氛围感直接拉满了。因为本身西双版纳这个地方具有浓浓的傣味和泰式的风情，在抚仙湖看一看绿水青山，在墨江北标园一起来探寻北回归线的神奇和奥秘，普洱国家森林公园也有小熊猫和白犀牛，我们可以去亲密互动，万亩茶园我们自己也可以化身采茶女啊，采茶品茶，天然的氧吧，置身其中的时候真的想特别想深呼吸几口气。还有在野象谷，我们能够看到现存最多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有10000多种热带植物，这个也是西双版纳目前唯一的5A级景区，告庄西双景、蒙勒大佛寺也都会跟大家一一的来打卡到。吃住行同样是延续了高标准严要求，全程携程的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了一晚温德姆度假酒店，云南的石锅鱼、特色的孔雀宴，还有傣族的风味餐，也让大家在舌尖上就畅游云南。同样都有鲜花接机、专属的管家服务、全程优秀的导游陪同，还有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让大家既省心又安心，还放心，玩得更舒心。5月23号出发，29号返程。如果你要想参与到这班云南的行程当中，微信公众号在同样的地方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依然可以查看到线路行程，当然同样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1: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1: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0: 郁可唯我在，
1: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0: 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陈楚生暗夜，汪苏泷粉旋风，周深等晴天，
1: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们，
0: 薛之谦顽疾，
2: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有资产，
0: 周杰伦相遇多情，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3: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4: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3: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4件套。
4: 精纯防晞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3: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1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4: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3: 放心，它是 SPF 50+ PA 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4: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刚刚大家一起听到的是闪电优选这周给我们上架到的关于皮肤上的好产品，防晒在这个季节变成刚需了，但其实日常的护理也是不能忽视不能落下的。这次除了兰蔻精纯的防晒霜，还有雅诗兰黛的明星3件套也要给大家推荐一下。首先这3件套是包含了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上经典的原生液200毫升，还有智妍的面霜清爽版75毫升，关键价格观其一套下来是3145，闪电优选520的宠粉价格一套下来只需要599元。你看这3样产品啊，单拿出来每一套都是特别特别扛打。小棕瓶精华含有了波绿肽和2类酵母，是激活细胞夜间修护能力，熬夜急救、换季敏感、妆前打底和24小时的屏障维护，用它没问题。经典的原生液又有微分子的玻尿酸，深层补水调节水油平衡。智妍面霜的清爽版本呢，主要是负责抗老、提升肌肤的弹性、淡化法令纹的。所以这3个产品就是3方面强强联合起来，给大家一个安全的皮肤屏障守护。一套搞定了，全套护肤也是懒人必备，免去了大家费心的再去搭配了，而且3件套的正装到手只需要599元，附送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大家自用或者送礼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合适，立省至少大几千块钱。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在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一个秒杀，就能立刻找到它了。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1: 老大哥，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五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7: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6: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7: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6: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7: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6: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7: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6: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10点04分，欢迎大家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城市漫游。大家好，惬意的五一小长假的感觉还在身边，是不是？南拳妈妈的一首 What Can I Do 把我们大家拉回到那种轻松又熟悉的快乐时光里啊。一转眼五一的假期正式收官了，我们又回到了熟悉的工作节奏当中。哎，今天呢，收拾好你的心情还有状态，一起来重新奔赴生活还有热爱当中了。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来时刻和乐老板保持互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随时留言老板都会收到。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欢迎更多的耳力青年加入到我们社群当中，有很多好玩的线下活动等待你的加入，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当中直接来搜索一下耳力青年，耳朵的耳，站立的立。好音乐为大家来加满工作动力，我们来分享 JJ 林俊杰，不潮不用花钱。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1: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2: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1: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2: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1: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2: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1: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2: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1: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3: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OK， 欢迎回到城市漫游，乐老板和你分享的歌曲来自潘帅潘玮柏的一首《来电》。哎，好像呢，随着现在很多的这个通讯社交的一些 APP 软件呢，一些这个其他的，比如说这个交际方式的出现啊，这个等电话等很久，然后就想等某个人和你聊几句，这个煲电话粥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了，是不是？想要近距离感受一下潘帅来电的魅力吗？2026历程惩罚耳力音乐嘉年华的预售也已经正式开始了，包括潘帅潘玮柏、谭维维、陆虎、希林娜依高、隔壁老樊樊凯杰，顶尖的阵容已经全部就位了。5月17号我们相约在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购票欢迎大家来到大麦、票星球、猫眼或者是抖音直播。当然更多的演出资讯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第一时间和大家相聚在我们的耳力音乐嘉年华。

0: 合唱新势力。
1: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在很多合唱作品中，循环呼吸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训练内容技巧，核心是保证声音连贯，提升作品表现力。那为什么合唱团要进行循环呼吸呢？第一，解决长音长乐句的气息局限。很多合唱作品会有超长音，比如八拍以上或无停顿的长乐句，单靠个人气息根本撑不完，循环呼吸能让声部接力，实现声音无断点。第二，保持音乐情绪不中断。如果大家各自在乐句中随便换气，会出现声音断层，破坏音乐的连贯性和情感流动，比如抒情段落突然断气，情绪就掉了。第三，提升整体音响的融合度。循环呼吸要求成员气息力度音色统一，避免了个人换气时的音量起伏或杂音，让声部声音更饱满整齐，听感更舒服。简单来说，就是为了让声音不断，情绪不散，整体更和谐。比如我国内蒙古地区的很多合唱作品就充分运用了这一合唱技巧。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5名。 电影《出入平安》定档5月16日， 影片依托于真实的故事背景，由刘江江执导，肖央、阿云嘎、娜扎、黄小磊领衔主演。 经典的港片《纵横四海》 4K 修复版日前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影片同步释出了影史高光正片片段，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演绎的轮椅探戈引发了全网热议。片段当中，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组成了武林大道组合，以舞蹈为掩护潜入盗宝。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乐老板播报。

这首歌真的是百听不厌呐，典型的 Eason 陈奕迅的风格，有一点点的搞怪，又有一点点的嬉皮啊。 Shashanon 谢谢你，谢谢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城市漫游，我是乐老板。春天里的这个美好的风景，还有满大街的美食，还有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各位美食没有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的西梅汁吧，不用多介绍了，正是全网都在推的热卖单品，铁肠子都得服它。在春天这个五一假期之后啊，给我们的肠道来做个清理吧。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英贝健的新款五种益生元的西梅汁，而且呢是更加方便携带储存的袋装的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天一小袋刚刚好。平日里呢市场售价是39.95元五小袋，咱们的粉丝春日的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为大家带来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是半个月的用量哦，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那这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只要是回复一下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之后，所有优选好物的链接大家都会收到啦，挑挑看有没有让你心动的优选好物。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Sam Fender 联手 Olivia Dean 合作的 Remy In 轻松拿下第8周的冠军。Ten Apollo 的热玛 The Cura 顺势前进，迎来了亚军的新高度。Alex Warren 新进的热灯 Fever Dream 再次涨回到第3位，而 Summer 千里的新的 Home Record 继续逆跌来到第4位。Dominic Fike双曲热单 Baby Door 本周来到第5名。本周先让我们来关注到来自 Tame Impala 热玛的热单 The Cura， 本周成功突破来到新高第2位。随着 Bella Key 热单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本周遭遇流媒体的数据砍半，顺势保持着稳定流媒体数据的这一首歌就前进了1个名次，成为了当下崭新的亚军面孔。这首歌最终是否能够守住当下的气势，熬到 Remy In 这首歌曲退热呢？就让我们继续观望吧。

本周来看到已经在榜累积十周的 Summer 带来的热单 Home Record， 本周持续逆跌迎来新高第四位。在入榜十周之际， Summer 这首歌曲依旧是保持着出色的后劲续航力，一举刷新此前的最佳名次，从而走到了电竞的新高度。不仅成功的再次刷新了个人在英榜的最好成绩，同时也证实了他作为近阶段男新人的领头羊代表之一到底是有多大的底气，未来是不是还可以继续走高呢？相信一定会带给大家更棒的成绩哦。

本周来关注一下重新进榜的这首歌，来自 Justin Bieber 联手 Nicki Minaj 带来的合作热单 Beauty and the Beast， 本周强势回榜来到新高第11位。刚刚过去的今年的科切拉音乐节第一周的表演效应过去，热度话题大爆的 Justin Bieber 真的是纷纷让人倍感爷青回。现在最强的反馈呢，就是这首和麻辣鸡合作的热单了。当年这首歌在英国的最好成绩只有第16位，如今又回榜直接刷新了 pick 值，逼近前十了，可谓是绝对意义上的翻红回春的典范歌曲。而除此之外，本周比伯另外两首歌曲

也都分别回榜，来自他的专辑 Swag 的主打曲，分别第15位的 Dices 和第26位的 Yukon。 那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在科奇拉音乐节上反馈特别不错的这首歌，来自 Justin Bieber 和 Nicki Minaj 带来的 Beauty and the Beast。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Welcome back，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OK， 10:51，欢迎大家回到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城市漫游。大家好，我是乐老板，马上呢要和大家来漫游一下了。哎呀，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感觉没有玩够，是不是？还想要再出去耍一耍吧？哈哈，这一次呢，我们的旅程又要开始了。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春天，我们大家一块儿去云南吧。音乐广播为大家定制了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的尊享之旅，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就是飞机加上动车无缝的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光啊。依然是我们音乐广播主持人来全程随队，大家听听歌聊聊天打卡拍照，这个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最多20个人的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顶级的享受体验。有哪些景点呢？乐老板为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墨江北标园，我们探秘一下这个北回归线的神奇之处呀。还有啊，普洱国家森林公园，看看小熊猫白犀牛，大家亲密互动一下。万亩的茶园，一起来采茶品茶，天然氧吧，真的特别的治愈呢。为大家专属的定制了鲜花接机，专属管家，全程的优秀导游陪同，贴心的服务，一站式的让大家玩的安心又舒心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这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只要是大家回复一下关键词云南，回复云南之后就可以看到推文的详细介绍了。还有这样的一个咨询电话，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150-6336-0991。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唐薇薇。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邀您一起共赴音乐热爱，让我们用歌声在济南的晚风里相拥狂欢。5月17号，我在现场等你赴约。
5: 天籁高音直击灵魂，国家级实力唱将气场全开，震撼力拉满，乌兰巴托的夜如果有来生，每一首都值得万人大合唱。摇滚与流行无缝切换，舞台女王强势空降。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谭维维用歌声征服济南。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3: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6: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

11:07，欢迎大家回到城市漫游，我是乐老板。哎呀，这首歌王力宏真的是好青涩呀。第一张专辑里的歌曲《情敌贝多芬》啊，从古典的乐章到这种青春懵懂的心事，这首歌呢，让我们大家也是听到爱情当中特别执着的一种偏爱，连这个音符的感觉啊，都是很懵懂的酸涩的感觉啊。而这个所有的义无反顾的奔赴呢，那种辗转反侧的牵挂，其实呢，都藏着一个特别温柔的答案。歌曲当中呢，或许你就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理由吧。这一段当中呢，就来和大家分享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曲啊。你会发现林忆莲在演唱这首《理由》的时候呢，特别的温柔啊，因为呢，这张专辑还有这首歌呢，都是李宗盛为他打造的转型之作。或许温柔就留给了一个特别深爱的人呢，这是不需要理由的。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调皮不调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3: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4: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5: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6: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7: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谢谢南一高。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气场，用歌声陪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0: 新生代与 vocal 天花板，爆发力舞台，甜度与力量并存。阿莫西林、叶之红，高能现场，每一秒都心动舞台，表现力拉满，气场全开，甜酷声线，圈粉无数。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西林那一高用高音点燃全程，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

嗨，欢迎回到城市漫游，我是乐老板，和你分享的歌曲来自金海心的一首《你在身边》，真的是温柔又治愈啊，就像是特别贴心的一个伙伴啊，一直在你的身边。好像金海心呢也是这样的一种感觉，这么多年了，就是活在他的音乐的王国当中，安安静静的为我们大家唱歌，声音非常的有辨识度啊，听起来非常的治愈，美好的感受。其实呢，好的感情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人一直守护在你的身边，是不是？当然好的状态也是精致还有底气一直都在我们的脸上，想要日常的护肤省心又出彩，一套靠谱的组合就足够给大家满足和安全感了。那接下来呢，乐老板就要为大家推荐一下本周热卖的这样的一款来自雅诗兰黛的明星三件套。三件套有哪几件啊？包括了小棕瓶的精华50ml， 经典原生液200ml， 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智颜面霜，还是清爽版75ml， 特别适合夏季来使用啊。这样的明星的三件套，一盒搞定全套的护肤，懒人必备，省心搭配。省内优选，我们的心动的宠粉价，专柜光一瓶100ml 的小棕瓶精华就要1500多，那今天三件套的正装只要599元，立省几千元啊！下单呢还赠送给大家精美的礼盒礼袋，自用送礼都非常的合适呢。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然后呢回复一下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之后，所有的优选好物链接大家都会收到啦。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今各种新型毒品悄悄伪装成各种零食，频频出现在未成年人身边，不需要注射，也不用吸食，摄入方式非常简单，包装形态也很常见，让人防不胜防。比如伪装成奶茶包的新型毒品遇水即溶，与各种饮品混合后口味都不会发生改变，甚至香味都和奶茶一样，其作用与 K 粉冰毒相似，使人极度亢奋，容易上瘾，毒品效果持续时间长，极具诱惑力。还有伪装成巧克力的，含有大麻酚成分，吸食过量会导致身体出现手脚颤抖、心跳加快、头脑昏厥、反应迟钝、短期失忆，长期吸食后果更加严重。作为家长，我们应尽早地向孩子表明对毒品的零容忍态度，教会孩子拒绝毒品诱惑的策略，教会他们辨别毒品的伪装，才能防患于未然。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

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的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截至目前，全国31个省份 GDP 数据已经全部的发布了，总量上共有13个省份突破了1亿元，广东、江苏和山东继续稳居前三位。五一小长假结束，不过呢，下个假期已经在路上了。那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周五至21号周日放假，一共3天。最近，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核电项目华东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进入到了待核调试的阶段。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千千编辑乐老板播报。

体的一首歌曲，来自吴克群，音乐让我说。11点39分，欢迎回到城市漫游，我是乐老板。真的有的时候呢，音乐就会说话，是不是？这首歌就是把很多朋友想说的话，想表达的态度全部的唱到了旋律当中啊。那最近的吴克群呢也是非常的忙碌，他的很多的新歌呢接连上线了，音乐节演唱会一场接着一场。那其实呢，不管是舞台上还是生活当中，他的那种感觉是永远的非常的活力。当然还有很多的善举，让很多朋友觉得也是爱心满满的一位歌手啊。其实呢，想和他一样，不管是赶行程、忙工作，还是出门见朋友，都要时刻保持好状态。好的肤色防晒应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了。所以呢，今天乐老板要为大家重点的推荐一下我们本周热卖的优选的单品，是兰蔻精纯的防晒四件套。你看，已经立夏了啊，这个紫外线真的是越来越强了，怕晒黑，怕这个光照啊，很多的这个朋友们真的是要做好全方位的保护了。所以说呢，这个兰蔻的精纯防晒呢，真的是时候的出现了。防晒的同时还可以修护光损伤，那涂上之后呢，就像是给皮肤加了一层抗老的保鲜膜啊，干皮、混干皮用着都是非常的安心的。这款这个精纯的防晒的肤感呢也是绝绝子啊，像是涂了精华乳一样水润丝滑，推开秒成膜，一点都不黏腻，另外还自带一点点的自然润色的效果。今天放放福利吧，30ml正装一支，再加上精纯的防晒隔离霜10ml，小样是3支，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是1292元。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限时福利价，一套只需要399元，相当于2支正装了，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那这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回复一下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之后，所有优选好物的链接大家都会看到啦，挑挑看有没有让大家心动的优选好物。夏天就需要这样的活力满满的歌曲啊，我们来听听利比的一首元气花火。

0: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1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 50+ PA 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3: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郁可唯我在，
4: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2: 李健蓝色夜曲，
3: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陈楚生暗夜，
3: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2: 汪苏泷粉旋风，
3: 我就喜欢天真的热泪，
2: 周深等晴天，
3: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吗？
2: 薛之谦顽疾，
5: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2: 周杰伦相遇多情，
3: 我不懂生命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铺满了
2: 地，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6: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8: 美好的音乐时光稍后继续啦，整点过后是周欣陪伴大家音乐最正点，马上乐老板和你分享的歌曲真的是充满了太多的故事了，我也会跟着大合唱啊，光阴的故事。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2: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3: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4: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3: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2: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4: 生活更美好。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这首歌曲是来自孙燕姿带来的直来直往，山东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最正点，我是周欣。在假期归来之后第一个工作日的午间向各位来问好，当然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送给各位美好的祝福吧，找自己，希望各位再次投入到工作的节奏当中，能够快速的找回自己的状态。

谢谢比比周笔畅带来的去留了。当然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你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闪电有选的好品好物，同时你也可以回复云南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的旅游线路，这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专属的旅游小团，也是主持人全程随队的这么一个行程吧，希望能够带大家去领略祖国的大好山河。当你想着我们有请品冠。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哎，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5: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4: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5: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4: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5: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4: 快说怎么买？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6: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7: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8: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9: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8: ETDHBLK，
10: 这哪里好记了？
9: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0: 哦，厉害！
9: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8: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9: 没错，
7: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0: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1: 哈喽，大家好，我是隔壁老樊樊凯杰。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在现场为你唱那些藏在心底的歌，带上你的热爱来现场和我一起大合唱，感受最纯粹的音乐力量。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不见不散。
12: 治愈系烟嗓，唱尽人间烟火与青春遗憾，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我曾句句走心，直击内心最温柔的地方，现象级民谣唱将，用故事感嗓音治愈这座城。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隔壁老樊樊凯杰，把故事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1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来自李宇春带来的《蜀绣》这首歌之后，要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的旅行小团。刚其实卖了个关子，光说去云南了，没告诉大家去云南的哪儿。昆明加上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啊！而且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最多20人的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级的体验。5月23号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当然你也可以拨打电话15063360991。

0: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1: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0: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1: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0: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情，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1: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0: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1: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0: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精选价格是299元一套，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合适了。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送一套都是超级合适的哈。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下单购买。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春日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0: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1: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0: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美丽心情和永不失联的爱两首歌曲的联播之后，我们要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回来开启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这里山东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最正点。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 2, 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谢谢萧亚轩把心放起来，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这里山东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最正点，我是周鑫，向各位问好。 Colorful Days。

这首歌曲是来自李佳薇带来的《煎熬》，要跟各位提醒一下天气的情况了哈。今天的傍晚到明天早上，我省自北向南会迎来雷雨或阵雨的天气，雷雨阵风8到10级，强对流天气哈，风力呢是比较强劲的。那同时呢，也是提醒大家出行合理规划行程，做好防风防晒的一个工作哈。还是希望大家平安顺遂哈，不负初夏的好时光了。10年一刻，我们听苏打绿。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1: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2: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1: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2: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1: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要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2: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大家好，我是陆普。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带着最动人的旋律来了。音乐是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现场一起听歌，一起感动，一起欢呼。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等你赴约。
4: 谁的青春里有雪落下的声音？全能创作才子，治愈系嗓音，故事感拉满，爆款 OST 制造机，温柔旋律治愈万千听众。从像你这样的朋友，雪落下的声音到现场，一次听够所有经典。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路虎把温柔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这邓紫棋带来的倒数，山东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最重点，要向各位带来我们的520心动宠粉购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包含着小棕瓶精华50毫升、经典原生液200毫升，还有我们的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官方旗舰店一趟下来是3145元，现在我们只需要599元给到您一套啊，全套的明星级的护肤、维稳、修护、提拉淡纹、送礼盒里带，库存有限，先到先得。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3: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4: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5: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4: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5: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4: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五 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5: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4: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5: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4: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半点之后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翻唱版本的《无底洞》，很好听的一部作品啊。好，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霜四件套套盒，真的现在特别需要。包括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就能感受到阳光的这种热烈了哈，有夏天的感觉。我们的套盒当中包含着精纯的防晒隔离霜30毫升正装一支，然后呢10毫升的小样3支，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是1292元，那现在我们一整套下来只需要399，相当于2支正装的容量，数量有限，售完为止。远远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3: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4: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3: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4件套。
4: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3: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1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4: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3: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4: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5: 合唱新势力，
0: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合唱比赛千千万，什么样的比赛值得报名参加？哪些是国际 A 类？世界知名的合唱比赛有哪些？世界合唱比赛被誉为合唱界奥林匹克，一直是全球合唱团的梦想。除此之外，每年7月举办的世界合唱节，被誉为合唱欧洲杯的世界合唱大奖赛，都是国际顶级合唱赛事。若是能在以上比赛中夺得金奖，甚至获得冠军，那绝对是团队实力的体现。若能去参赛，请你一定抓住机会，因为比得到奖项更重要的是开拓视野，跟世界知名团队交流欣赏表演，并加入到他们的排练当中，在大师的指导下歌唱有多爽。来听2025世界合唱节总冠军、欧洲合唱比赛总冠军、俄罗斯春天儿童合唱团比赛现场，春天春天，它怎么来了？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好了，各位，此时此刻今天的节目要告一段落，接近尾声。山东音乐广播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小严，音乐最情怀。我是周鑫，我们明天再见。下午的学习工作一切顺利。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收到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6: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5: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6: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5: 郁可唯我在，
6: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5: 李健蓝色夜曲，
6: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5: 陈楚生暗夜，汪苏泷粉旋风，周深等晴天，
6: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吗？
5: 薛之谦顽疾，
7: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有资产？
5: 周杰伦相遇多情，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8: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五一小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的音乐最轻快，就在这首《一个人的精彩》当中拉开序幕。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乐广播，我是 DJ 小妍。可能这个时候你也一个人正在工位上发着呆，有时候时间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五天假期像五分钟一样短暂，而节后上班的那一天，在下午的这个时刻，好像怎么走也走不完。刚刚告别了人潮晚风还用不用看表的早晨，此刻的你可能还是有一点恍惚。没关系，在这个时间被拉长的下午，我们借着这几首歌把你的思绪轻轻拉回那个刚刚离开的地方。

在听这首大碗宽面的时候，可能你也有这样的感觉，长假回来最难熬的不是堆积的工作，而是身体里的惯性。明明坐在工位上，脑子里却还是高速路上的风景，或者是家里那张软硬刚好的枕头。这种关于假期的阶段反应，其实是生活给予我们的勋章，证明我们曾经好好的快乐过。既然回不去那个海边，就让我们在音乐里再吹一吹海风，送上这一首很轻松的歌，给这间办公室降降温。来自李荣浩。

0: 费送红包，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齐鲁查看。
1: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2: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1: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2: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1: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2: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1: 快说怎么买？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3: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4: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准备好和我一起用最赞的节奏点燃舞台吗？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3: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潘玮柏？不得不爱，快乐崇拜，反转地球 ，DNA 级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华语唱跳天王炸裂舞台，燃爆全城之夜。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潘玮柏等你来蹦迪。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皎皎一带你去旅行。五月的风从北方吹到南方，是带着花香的。当济南的法桐已经浓绿成荫的时候，我们想带你去看另一种春天，那是一种不需要滤镜，永远热烈，永远鲜活的绿。5月23号，跟山东音乐广播一起飞去云南，不是走马观花的赶路，而是双飞移动的无缝衔接。我们替你省下大巴车上的颠簸，把时间留给抚仙湖的波光，留给万亩茶园的一芽一叶的呼吸。咱们会在版纳的傍晚里唱歌，在热带植物园的万种绿中拍下春天最好看的照片，去野象谷看亚洲象慢慢走过雨林，去普洱国家公园和小熊猫对视，看白犀牛在草地上散步。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在版纳升级一碗温德姆，餐桌上是石锅鱼咕嘟咕嘟冒的热气，是孔雀宴在灯光下像一幅画，是傣族风味酸酸辣辣的口感，这是舌尖上的云南，是风土也是人情。我们会在蒙勒大佛寺的顶端为美好许个愿，会在告张的星光下假装自己是傣家的儿女，在回来的路上你也会发现心里多了一片雨林，再也忘不掉。5月23号出发，29号返程，7天6夜，刚好把春天过成一首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乐广播，回复云南两个字查看详细行程，或者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4: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3: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

0: 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1: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镖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0: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五 A 景区，一万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情，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1: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0: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1: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0: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新梅汁，不用多介绍，这是全网都在推的产品，铁肠子都得服它。在春日节后给肠道做个清理，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新梅汁，而且呢是更方便携带储存的那种袋装的益生元新梅汁，每袋70毫升，每天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呢市场价是39.95元五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它能够帮助消化促排，里面是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的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想要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大概此时此刻，很多朋友都不想说话，只想盯着屏幕发呆，或者把耳机塞得更紧一点。这其实很正常。在这个周三的下午，我们有权利保持沉默，有权利慢半拍。我不去把你从假期的梦里叫醒，我们慢慢来。在这两个小时时间里，我们是两座隔海相望的孤岛，隔着电波，互相陪伴，互不打扰。请继续听歌。

0: 春日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儿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著名歌手李健最近发表了一首新单，叫《蓝色夜曲》。这首歌他说创作灵感是源于对隐藏在黑夜当中的无常和别离的情绪。歌曲的创作思路是将从无言说的情绪和惆怅安置在夜晚的乐曲当中，表达了对于生命逝去、人生抉择、无声别离等命运的思考和敬畏。新歌佳作不断的歌手刘雨昕最近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叫《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这首歌呢是他的原创的生日单曲，他聚焦的主题呢是告别之后的情感的过渡期。他用这首歌曲诚实的记录了生活已翻篇，内心却仍在慢慢的释怀的状态，不刻意的掩饰遗憾，也不急于宣告痊愈，在一首平缓的旋律当中完成了和过往的和解。
3: 我

最近歌手黄子弘凡发布了他的生日全新单曲叫来自时光，要和他的歌迷奔赴一场和自我成长的约定。来自时光由黄子弘凡自己作曲，在旋律当中记下了从少年心气到成熟表达的心路历程。从21岁推出首支个人单曲开始，每年生日他都会用音乐作品来回馈大家，已经成为了黄子弘凡和听众之间的默契。那接下来单元最后，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非常的细腻，同时呢也褪去了少年心气的一首黄子弘凡的新歌，叫《来自时光》。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此刻在听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手边泡的是什么，而是还是一口能够让你冷静下来的茶。节后第一天的下午，总需要一点甜或者苦来冲对心里的那点小失落。生活就是这样，正因为有了这五天的快乐和放纵，才显得平时的自律和清苦有了另一种踏实的美感。喝一口热的，把心放平。此刻我们不是在上班，我们只是在积蓄下一次奔向自由的力量。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三点钟的开场歌《小宇宙》，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悦动听乐一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我是 DJ 小严，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五月初的气温刚刚好，就像现在的阳光，透过百叶窗打在车角，哪怕我们在屋子里，也应该感受得到这份暖意。其实节后的治愈，有的时候不是逃脱，而是换一种角度看当下。刚刚结束的五一假期是热闹的红，而今天下午的阳光是温柔的橙。接下来就来听一首很像阳光的歌曲吧，《山峰》。

刚刚听这首雨一直下的时候，有没有让你想起五一在车上的单曲循环的某首歌？其实我们之所以这么迷恋假期，迷恋旅行，是因为我们需要那种抽离感，换一个城市睡觉，换一个地方看云。有一首歌里唱得很好，其实旅行的意义往往不在于那个目的地，而在于那个在风中在路上自由自在的你。哪怕回到了格子间，只要那份在路上的心还在，这个下午我们依然自由。来听这首 Eason 陈奕迅《爱是怀疑》。

0: 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揽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B10，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144B，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 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下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了。一想到太阳快要落山，心里是不是就轻松了许多？长假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其实最难熬的不是工作的强度，而是心理上的那种失去感。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失去假期，我们只是把它存进了记忆的银行。现在的辛苦是为了下一站的风景，或者就为了今天晚上回家能够睡个好觉。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最新的演出资讯。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预售正式开启。亚洲唱跳天王潘玮柏，华语实力天籁谭维维，实力唱作人陆虎，新生代 vocal 担当西林那依高，民谣唱作人隔壁老樊，顶尖阵容已经就位。购票请上大麦、票星球、猫眼、抖音直播。更多的相关演出资讯，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首次签约建行首金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维维，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邀您一起共赴音乐热爱，让我们用歌声在济南的晚风里相拥狂欢。5月17号，我在现场等你赴约。
0: 天籁高音直击灵魂，国家级实力唱将气场全开，震撼力拉满。乌兰巴托的夜如何有来生，每首都值得万人大合唱。摇滚与流行无缝切换，舞台女王强势空降。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谭维维用歌声征服济南。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怕晒黑怕光老化的姐妹看过来，兰蔻精纯防晒是真能够养肤级别的防晒， SPF50 PA 4个加高倍防晒，能够全波段阻挡紫外线，日常通勤户外出门都够用。而且它不只是防晒，里面有精纯系列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涂着就像给皮肤增加了一层抗老的保护膜，干皮混干皮用着超安心。平时官方旗舰店一支30毫升的正装要1292，今天闪电优选直接给大家做到了399，带走一支30毫升的正装，加3支10毫升的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花不到正装零头的钱就能够拿下兰蔻精纯防晒霜。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0: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五月的风吹散了四月的阴霾，也吹走了长假的人潮，剩下的只有安静。其实节后上班也没有什么不好的，至少道路不堵了，景点也不挤了，世界重新恢复了秩序，而我们在秩序的缝隙里偷偷地喘了一口气。两个小时的时间过得真快，快到像我们的五一长假，也快到像这个温暖的午后。其实周三过完了，周末也就近了，假期虽然结束了，但我们要把假期里的那份松弛感悄悄藏在心里，带到接下来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好啦，马上就要送出今天小颖陪伴的最后一首歌，思念是一种病，我们明天见。

0: 们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4: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这是来自王源的下个路口，时间是来到了16:04的时候，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往常我们 opening 的时候，到今天这个周三的时候，我们会说小周末快乐，但今天怎么说？
1: 新周快乐。
0: 今天是实际上是一个周三，但是呢它又像是一个周一，因为本周呢因为假期的缘故呢我们只上四天班，但是因有一天调休，也就是说周六那天是要上班的。大家记得把闹钟调响，我们是记得给你提醒的。 Summer 跟 Leo，
1: 是的啊，当然了，虽然今天是周三，我们上班之后呢还是要保持一个好心情，也不算吃亏吧，因为这周是四天上班的时间。
0: 对啊，今天很开心，你知道吗？就假期前也很开心，因为也上四天班。
1: 是。
0: 假期后也上四天班。
1: 对呀、
0: 这种感觉就让我们这些牛马呀，早八牛马就很放松了。
1: 也希望大家伙都能保持一份好心情，积极昂扬啊。
0: 是吧？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跟吃的有关系哈。晚高峰聊吃的准错不了。我们说一个，就是两种毫不相干的食物，但放在一起意外的好吃。
1: 比如说你有什么觉得两个放出来特别好吃的？
0: 牛油果蘸酱油出来之后，哇，那个感觉就好像吃三文鱼一样，就是三文鱼的平替。
1: 我是特别喜欢吃牛油果啊，放点黑胡椒，放点橄榄油拌一拌，抹在面包上，这么说就特别的丝滑。
0: 你那个就是典型的白人饭。我说的就是让你吃出了不一样的感觉。
1: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搭配的吃法哈。也欢迎你把你的故事经历发送给我们两个人。第一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新的朋友他会收到一条图片的提示，扫描图片上面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来发送你想发的文字、图片、语音、视频都是可以的啊。
0: 是，时间来到了16:06的时候了哈。今天卡拉油给我们唱什么歌？
1: 耶耶耶耶！啊，当然不是这么说法哈，
0: 是那个齐秦那个非常深情的。你刚才这种说法就会让大家觉得这是什么歌？这是哪个歌手新发的一首歌？这是哪歌？
1: 我们是一个深情的歌曲、啊，
0: 说唱歌手发的歌。
1: 你也不必大胆再说爱我，这首歌啊，
0: 这五天没有放声歌唱啊。
1: 太忙碌了，因为17号的音演出马上就要到演面前了啊。
0: 时间来到了16:06的时候，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化妆品了。我们这一趴呢，在闪电优选平台推荐的这一趴的化妆品呢，是兰蔻这个品牌，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是的。
0: 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在闪电优选平台哈。
1: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怕晒黑、怕光老化的朋友们看过来，兰蔻精纯防晒是真的养肤，而且它不只是防晒，里面的精纯系列同款养肤成分防晒，同时它能够修护光损伤，涂着就像是给皮肤加了一层抗老保护膜，干皮混干皮用着超级的安心。很多朋友夏天防晒呢怕是厚重搓泥，这款精纯防晒的肤感真的绝了，像涂精华乳一样大，水润也丝滑，推开秒成膜，一点不黏腻，它还自带一点润色效果，黄皮涂了气色直接提亮，毛孔也能柔焦，后续上妆不搓泥不斑驳，日常不想化妆直接涂它就可以出门了，懒人的狂喜啊。
0: 微信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哈，它是一个正装里呢包括三个小样加起来这么一个套装哈，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经常出差的哈，这套都可以啊。正装小样呢平时用起来也比较方便哈。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夏天来了啊，马上入夏，紫外线是越来越强了，如果你需要用这种贵妇级别的大牌子哈，兰蔻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哈，贵妇才用的，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详细的了解一下这款防晒霜。时间来到了16:08，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哈，如果想找到我们俩的话，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根据那个对话框加我们俩为微信好友，多两个主持人的好朋友。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2: 合唱新势力。
3: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流行音乐合唱是将流行歌曲通过多声部合唱的形式进行演绎的一种音乐表现方式，近年来深受大众喜爱。中国流行歌曲改编合唱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陈国权改编的《南屏晚钟》《东方之珠》等是早期代表作品。此后精卫等作曲家也改编了众多流行歌曲，如《菊花台》《思念》等。近年来流行合唱音乐会在国内盛行，世界合唱比赛中也设有流行音乐合唱锦标赛。流行音乐合唱的改编并非简单的声部叠加，而是运用多声部思维对原曲旋律进行立体和声处理。改编方式主要有忠实还原原作和加入新元素两种，后者如在节奏、风格等方面进行创新，甚至将两首歌曲拼贴改编。有许多经典的流行音乐合唱作品，如公益合唱歌曲《让世界充满爱》，《明天会更好》。此外，由热门流行歌曲改编的《传奇》《时间都去哪儿了》《灯火里的中国》等，也深受合唱团喜爱且传唱度高。流行音乐合唱借助流行歌曲的热度，将原本的单声部旋律拓展为多声部和声，吸引了更多人关注合唱艺术，让不熟悉合唱的听众更容易接受和喜爱合唱。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0: 广播，越动听越有样。Everybody fucking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是来到了16:16。一上来呢是闪电优选平台，先来推荐这一趴的化妆品。这一趴的化妆品呢，更是贵妇级采用的雅诗兰黛的三件套啊。在闪电优选平台，我们详细了解一下这款雅诗兰黛的三件套，包括小棕瓶的精华、经典原生液以及智颜面霜哈。一套下来呢，官方专柜卖多少钱呢？3000多块钱。今天呢，在闪电优选呢，599块钱哈，还有一个礼袋送礼也是特别的合适啊。先来看一下小棕瓶的精华，属于修护抗老日夜守护，它里面呢是熬夜党急救、换季敏感、妆前打底、24小时维稳屏障，能够激活细胞的修护力，淡化细纹，提亮肤色，适用像25岁以上的需要抗老的人群，像是一些敏感啊、暗沉啊。第二呢，就是这个原生液了，属于保湿维稳、水光肌养成，它里面的核心成分呢是微分子的玻尿酸加后生元12+，深层补水，调节水油平衡。适用呢暴晒之后的湿敷，像是空调房里面保湿啊、刷酸之前打底啊、急救干燥洗皮，适合干皮、混干皮、外油内干肌，打造哑光肌啊。微信山东乐广播回复秒杀，包括智颜面霜也是抗老紧致一抹哑光，夏季轻薄抗老，有需要抗老的朋友可以眼熟一下这一套组合啊。时间来到了16:18，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动感晚高峰。如果想找到我们俩的话呢，微信公众号，记住哦，在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这是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你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呢，我们俩会给大家一个图片，根据这个图片就可以加我们微信好友了。天哪，且不说你聊不聊天，唱不唱 K 啊，唱不唱歌，你最起码多俩主持人朋友，你当你想听节目的时候，想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名字的时候，想知道我们什么好的活动的时候，你都可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俩。
2: 逢年过节可以发个小红包啊！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包括接下来我们节目有很多福利，比如说演出的门票啊，优惠券啊，实物奖品啊，都会通过我们这个微信号来给大家进行发送哈。所以各位一定要记得关注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之后呢，在弹出图片里边扫描二维码，一定要加我们的好友哦。
1: 嘘，你刚才说的有点多
2: 啊？是吗？
1: 嗯。就有一些话你稍微收一点，
2: 宏大计划曝光了是吧？
1: 你这个叙事有点宏大。来吧，16:19，今天聊的话题就说一个两种毫不相干的食物，但是放在一起你会发现意外的好吃。
2: 是，如果说你有自己这些美食的偏好想分享给我们两个人的话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来给我们留言，一定要记得在关注完之后啊，扫描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哦。
1: 哎，是，
2: 来看一下这位木木说哈，土豆片配馒头，
1: 姜上油这个吃法我第一次见。他说桑葚干泡 AD 钙奶。
2: AD 钙奶我倒是喝过，讲的桑葚干我没咋吃过。
1: 桑葚我吃过，干我也没吃过。
2: 雾月说啊，早餐我点一个开封菜里边的什么什么笋什么粥来着，然后还有一个草莓圣代，一口粥一口圣代，好吃到起飞，你肠胃受得了吗？
1: 灵感菇说就是三文鱼跟菠萝配在一起。
2: 要就是生着吃吗？还是菠萝烤一下吃？
1: 三文鱼不也都是生着吃吗？
2: 三文鱼是，但是菠萝烤一下更有风味，甜度更高啊。
1: 他都生吃三文鱼，他再架个火再烤一下菠萝，那他也是吃的够麻烦的。
2: 也倒不是吧，只是多此一举。
1: 一般说菠萝拌黄瓜，加点蜂蜜跟柠檬。其实在我们济南呢，是黄瓜拌油条的，
2: 是
1: 他这个菠萝拌黄瓜吃的有点高级。
2: 他应该是属于那种小点心那一种的，不属于凉菜。
1: 我发现大家掉进菠萝窝里了。六小宝说菠萝加牛肉，
2: 这个真的是挺好吃的。
1: 这个一般都是就是煎牛排的时候，
2: 不啊，烤串也有啊，
1: 也有是吗？
2: 就是一块菠萝一块牛肉。
1: 那我比你吃的高级，牛排旁边再放点菠萝啊，放点那个圣女果呀之类的，
2: 殊途同归吧，都一样东西啊。
1: 优乐说了，鸡蛋拌蒜，香油香菜跟酱油和在一起，
2: 鸡蛋和蒜就是放在一块，
1: 倒在一起，
2: 对啊，就是山东人很爱吃的一个下饭菜了啊。改个名字说皮蛋加奶酪，
1: 啊，这很多那种吃播都这么吃，为了吸引。
2: 没吃过。
1: 还有皮蛋加酸奶的。
2: 奶酪我是受不太了啊。
1: 你见过很多吃播就是拿那个酸奶倒在那个皮蛋上，
2: 嗯，
1: 为了卖皮蛋。
2: 哦。
1: 证明那个皮蛋好吃。
2: 不是，就怎么说呢？
1: 嗯嗯。
2: 就我这种很传统的吃法而言的话，别糟蹋食物。
1: 这个线线说了，香蕉跟榴莲的配搭，
2: 把它们倒在一块，你还知道哪个是哪个吗？
1: 你看 G911 就说了我这个刚刚说的那个了，
2: 嗯，
1: 他说牛油果跟那芥末酱油一口下去就像在吃三文鱼，
2: 所以这个牛果不能太熟，
1: 嗯，
2: 熟太过了也不像那个味儿啊，
1: 就是得平替一下。
2: 对对对，
1: 嗯、
2: 晚梦这个梦溪他说，但必须蒜茄子呀，
1: 就是这个到了山东的夏天的时候，豆角、茄子都可以拌蒜。
2: 反正我觉得最近河南倒是压力很大。
1: 为什么？
2: 河南这个季节是蒜苗，那个中间那个蒜苔
1: 啊，
2: 吃不完。再过上这个月之后，豆角又吃不完。
1: 蒜苔，前两天我妈买了一堆蒜苔，
2: 嗯，
1: 然后买的有点多，然后我就问她，我说你买这么多干什么？她说我可以泡这个蒜苔。
2: 啊，便宜现在。
1: 就是那个用那个醋，
2: 嗯，
1: 跟红糖。嗯，然后加点蒜，东北人这么泡，他
2: 泡成小咸菜那种。
1: 对对对，就是那样，然后也出奇的好吃。
2: 对，
1: 追梦说黄瓜拌油条，哈哈哈哈哈，
2: 这个很常规的吃法啦，你这个啊，嗯、还有这一位啊，叫做奥特曼和朱古力，他说我觉得第一个发明西红柿炒鸡蛋的人简直是个天才啊。
1: 同意，
2: 好吃啊，
1: 好吃，就拌饭嘛，特别下饭。16:22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找到我们俩也特别的容易。
2: 第一步，你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话呢，就会收到一条图片的提示，扫描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接下来更多的互动会更加的零距离哦。
1: 哎，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聊的是关于吃的啊，哪两种食物合在一起让你有意想不到的特别惊喜的意外的好吃呢？微信公众号晚高峰小喇叭，抓紧时间找我们俩。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谢南一高。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现场，用歌声给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2: 新生代与 vocal 天花板，爆发力舞台，甜度与力量并存。阿莫西林、叶之红，高能现场，每一秒都心动舞台，表现力拉满，气场全开，甜酷声线，圈粉无数。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西林那一高用高音点燃全程。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0: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中超第四轮上演了鲁沪大战，山东泰山坐镇主场对阵上海申花，最终泰山是以4-1大胜申花，拿下近三轮的首胜。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16决赛，中国队是以总分3-0战胜澳大利亚队，闯过淘汰赛首轮关，这也是队伍在本届比赛当中首次不失局分。梁靖昆击败澳大利亚伊丹林文正，林诗栋状态回勇。此外，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1/16决赛，中国和波兰第四盘，孙颖莎3-0战胜巴约，国乒女团3-1战胜波兰，成功晋级16强。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第四阶段结束，最终吴亦泽是以18-17的总比分战胜了肖恩·墨菲，夺得冠军。此役过后，吴亦泽也成为了首个夺得世界冠军的00后选手，他也以22岁6个月20天的年龄，成为继斯蒂芬·亨德利之后的第二个年轻的世界冠军。辽宁铁人日前官宣球队主教练李金羽下课，且不再担任俱乐部总经理。目前呢，网上流传辽宁铁人已与前城东荣城主教练徐正元就接手球队基本达成共识。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我是常远，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

0: 杰，
1: 是的，这是全称。
0: 所以他真的是这样的吗？
1: 对的。
0: 你知道现在摩登兄弟刘宇宁已经不介绍我是摩登兄弟了。
1: 他可能是因为不好改身份证吧。当然了，除了我们的隔壁老樊之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非常知名的音乐人啊，
0: 嗯，
1: 像是这个这两年上过春晚的希林娜依高
0: 啊，
1: 还有是
0: 的，
1: 还有我们华语非常实力的歌手谭维维，
0: 嗯，
1: 还有最近这两年很火的0713再就业男团的路虎
0: 啊，雪落下的声音，
1: 包括哎呦，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潘帅潘玮柏呀？
0: 哦天哪，那谁跟他一起合唱那些经典的歌曲啊？我吗？
1: 所以说你会在现场出现吗？
0: 当然。
1: 所以说现场如果想看到 Summer 老师的话，你记得去大麦网买票哦。
0: 不是。在现场可以看到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很多主持人，
1: 嗯，
0: 真的，大家都是化身为工作人员在现场
1: 检票。
0: 我们很专业的，你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是有专业的闸机的好吗？
1: 是的啊，但是需要人去帮忙。哎，先生这边来刷身份证。
0: 让你说的，我们倒退20年还得怎么着？我得拿一个那个叫什么？
1: 但是说回来了哈，刚刚说大麦网啊，包括猫眼演出啊，票星球啊，包括抖音直播啊，都是我们官方的购票渠道。这个五一假期我其实去了趟派出所，
0: 嗯，
1: 因为有人报警在非官方渠道买票被骗了，
0: 嗯，
1: 然后派出所就让我们去配合调查嘛，我就说我们的官方渠道只有4个，大麦、票星球、猫眼、抖音直播，其他的一定要注意甄别，这年头谁挣钱都不容易啊。
0: 是，那就再说一遍吧，从哪能买到，真的。
1: 大麦、票星球、猫眼以及抖音直播只有4个平台啊。
0: 是，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平台上的一些网络端的一些信息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这个很重要哈，你关键到那个闸机那个地方你刷不进去可就麻烦了，是吧？
1: 那是啊。
0: 今天的话题呢，来说一个两种毫不相干的食物，但是你放到一起就觉得哎贼拉好吃，
1: 哇，就 amazing，
0: 嗯，
1: 这个感觉是吧？
0: 是，
1: 如果说你有这样的特别的 special 的这个食物组合的话呢，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如果是你是新用户刚关注的话，就会给你弹出一张图片，扫描图片上方的二维码，然后呢就可以直接加我们的微信好友了。
0: 我迫不及待的想读这一条，
1: 嗯，
0: 就是什么雪花、蝴蝶、葫芦之类的
1: 乱码啊，
0: 就是他给我发的第一个，我实在是第一次听皮蛋黄瓜汤，
1: 现在很火哎，这个汤
0: 是我好久不出去吃饭的原因吗？
1: 是你不太刷抖音吧？
0: 皮蛋黄瓜汤
1: 在抖音上超级火的，这个菜，这个
0: 汤他怎么做的？
1: 就是把皮蛋稍微煎一煎，和黄瓜放进去，倒上水煮。
0: 然后是好吃的吗？
1: 我没有吃过，但网上说很好吃。
0: 后面的就比较通俗了，皮蛋茄子拌蒜，我们叫雷椒茄子嘛，
1: 嗯，
0: 然后黄瓜拌油条，话梅圣女果，这些都能看到，
1: 就是常规常见的菜色了啊，
0: 嗯。
1: 如果说你有这样一些食物的一些搭配想要分享给我们俩的话，依然是那句话，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之后扫描我们弹出的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好友就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咯。
0: 时间还有，再读两条啊。慕斯说菠萝油条跟虾滑，
1: 这个我在饭店点过这个菜。
0: 郑谦说西红柿炒鸡，
1: 西红柿炒鸡蛋嘛，打错字了吧？
0: 哦、
1: 可能、啊
0: 哦、打鸡。这个小健康说必须汉堡跟可乐，
1: 这个谁不知道呢？
0: 这是两个毫不相干的食物吗？
1: 我还想说
0: 啊，
1: 烧炸鸡配啤酒呢，这都是大家心目当中的美食的圣地，好吧？
0: 对。就是那种会吃的、
1: 嗯、
0: 把两种毫不相干的食物放到一起觉得格外好吃的一定找我们俩，最重要可以加我们俩为微信好友，哎，通过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充话费送红包，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齐鲁查看。
3: 春日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4: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5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5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3: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5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4: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5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5: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Everybody fucking One, two, three, go!
7: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8: 大家好，我是朱孝天，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下午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时间是到了16:51，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下个小时邀请大家来唱卡拉也 OK， 我们要唱的是齐秦的那首经典的歌曲夜夜夜夜。你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我们，加我们微信好友摁住云键就可以来唱 K 咯。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4: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3: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4: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3: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 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情，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4: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3: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4: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3: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5: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5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6: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5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0%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嘿、hey, 时间是来到了17:01的时候，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如果想找到我们俩的话呢，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这可是我们的官方账号啊，找到之后根据提示加我们俩为微信好友，你就多了两个主持人的好朋友。
2: 是的，你可以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来跟我们进行直接的互动聊天，包括刷我们的卡拉也 OK。 今天是要唱夜夜夜夜啊，如果说你会唱的话呢，你加一下我们二维码上面的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好友就可以直接发送音频过来了啊。
1: 是，那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旅游团了，这是一个去云南的旅游团。如果想去云南旅游的朋友，想跟团的朋友，可以演绍一下23号出发，28号返程，春天去云南，这是双飞加上动车的6日之旅，全程呢是昆明加西双版纳，飞机加动车啊，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哈。另外呢，打卡王牌景点是一网打尽，可以去看一下，墨江北雕园，探秘北回归线的神奇，包括普洱国家森林公园以及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还有当地的一个万亩茶园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2: 是的哈，吃住呢也很放心，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晚温德姆的酒店，美食呢包括云南石锅鱼啊、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啊，舌尖上的一起满足哦。5月23号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15063360991这个电话，电话通微信或者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来查看详情就可以啦。
1: 是，马上听到的歌曲也是即将出现在2000音乐嘉年华当中的路虎啊，这首雪落下的声音是它标志性的好声音，一会儿我们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路虎雪落下的声音。如果想找到我们俩的话，微信公众号晚高峰小喇叭。
3: 轻轻落在我掌心。

0: 虎雪漏下的声音啊，在五月十七号耳泪音乐嘉年华的现场，如果大家想听这首歌的话，我估计他会唱这首歌。有没有剧透一下？
1: 歌单里有，但是他不一定会唱，因为具体的歌单要以最后彩排为准。
0: 哦，
1: 是的，因为他报了很多的歌，报了好几十首歌。
0: 所以彩排那天你会蹲在那儿趴在那儿听吗？
1: 会
0: 剧透吗？
1: 会的，我恨不得直播。当然了，如果喜欢三木老师的，也可以买票现场支持他啊。
0: 咱俩能那个什么过去直播吗？
1: 个人身份是可以的，官方是不可以，版权嘛，你知道的。
0: 不是，就是咱那个晚高峰小喇叭，
1: 你拿着手机播就是了，
0: 是吧？
1: 对呀、啊，
0: 就是、咱俩一会儿你看我，看看我，一会儿看看他的那种感觉的啊。
1: 如果说各位要是真的特别喜欢的，欢迎各位啊继续来到我们的全平台，不管是你的微信订阅号也好，还是我们抖音账号也好，同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福利精彩都在这两个账号里边啊。
0: 对，你得先找到我们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唱的是齐秦那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叫做夜夜夜夜。
1: 是的，
0: 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也让我们大家能在今天的下班晚高峰的路上能够听到这首经典的歌曲哈。当然我们今天话题是说一个两种毫不相干的食物，但是放在一起你会发现它格外的好吃。
1: 如果说你有这样的一些美食的搭配经历的话，欢迎你分享给我们两个人哈，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里边，新关注的朋友会弹出一张图片给你，扫描图片上方的二维码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好友的话，就可以非常直观的发送图片、语音、视频包括这个文字都是可以的啊。
0: 是，时间来到了17:09的时候了哈，晚高峰已经开始在我们的身边了，路堵心不堵，同时在闪电优选这个平台要推荐的是化妆品。这一趴闪电优选平台推荐的化妆品是 YSL 常说的杨树林哈，圣罗兰粉星辰的圆管气垫。
1: 是，如果说你也比较需要的话，可以来看一看哈。这次闪电优选这个平台为大家推荐的520宠粉专场的是杨树林的限定宝藏粉星辰两件套礼盒，自带的 bling bling 的粉色限定包装，还直接送专属的礼袋，不用额外包装，拿到手里就是满满的仪式感，自用送人都合适啊。这款粉星辰气垫是干皮女生的福音， B10 色号适配大多数的白皙肤色，上脸就是清透服帖的奶油肌，不卡粉不斑驳，日常通勤五一出游持妆一整天都是稳稳的，自带 SPF 的防晒力，补妆还能够顺便防晒，懒人的女生都可以直接来冲咯。
0: 哎，微信山东月广播回复秒杀哈。另外呢，粉身成的这个圆管口红 44B 色号呢，这款呢是属于温柔显白的灰光灰粉色哈，属于不挑皮肤不挑场合，日常素颜图呢就比较提气色了哈，约会图呢也能分为满直接拉满哈，滋润不拔干的质地哈，嘴巴干的人也可以用啊，喝水也不容易沾杯哈。限定套装适用场景呢是一个正装啊气垫加口红的组合，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来详细了解一下。时间来到了17:10，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接下来的这个天气情况哈。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山东的天气，整个这个五一假期大家就会发现前两天就是2号和3号左右的时候是有那种雷阵雨的天气，
1: 是突然一阵妖风、啊、
0: 对对对，然后呢全省大部分地区可能都在下雨啊，但是往后这几天呢就直奔30度左右了哈，包括今天的天气你就感觉就是热，然后你看一下车载的那个温度已经到了30度以上，但是哈，今天傍晚从整个山东来看，自北向南会有一次强对流的天气过程。
1: 是的，并且是伴有雷电的和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鲁西北和鲁中地区一定要听好了，局部是有大雨和小冰雹的天气的哈，各位一定要注意了。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的时候呢，刚才说到了可能会有局部的雨啊冰雹啊什么的啊，那么明天白天全省天气就变好了，多云转晴，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是在8度左右，最高气温呢鲁中和北部沿海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所以说明天较今天而言呢气温是有所下降的啊。
0: 哎，是提醒大家注意，尤其是早晚高峰出门的时候，孩子上学的时候路上情况一定要注意一下。
1: 是，
0: 另外给大家提醒，今天是周三是不是，周六那一天 要上班的
1: 工作日、
0: 啊、那个闹钟啊，那个闹铃啊什么的，孩子要上学，大人要上班、嗯、记得把闹铃调好，
1: 是
0: 啊，这种很重要哈。另外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的，八号呢这个油价会有一波上涨、嗯、所以提醒大家
1: 要，我不听
0: 啊，提前在八号之前把这个油箱加满，
1: 就是后天 后天之前，
0: 星期五周五
1: 把油箱加满起来。现在95号是9:03，好像是要再涨一点点了啊。
0: 哎，是今天聊的话题是说一个两种毫不相干的食物，但放在一起贼拉好吃。童颜猪猪说了，希腊酸奶无糖放羽衣甘蓝粉，再加益生元粉，好吃，
1: 好养生啊啊！
0: 确定是、啊、我一看羽衣甘蓝粉这几个字儿，我就觉得不好吃，
1: 只有颜色没有味儿，
0: 真的，但是很健康。
1: 我们微信上哈、啊，这位点儿他说啊，我推荐五香花生米蘸酱油，能吃出猪头肉的味道。
0: 妈，猪头肉！
1: 我以前喝酒就经常这么吃。
0: 你再说一下那个什么花生？
1: 就是五香的花生米蘸酱油。
0: 五香花生米蘸酱油吃出来猪头肉，然后加上我的这个牛油果配酱油、嗯、能吃出三文鱼，把这几样放在一起就是猪头肉加三文鱼的组合。
1: 你们都这么吗？我不一样，我买真的猪头肉三文鱼下酒。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两种毫不相干的食物放在一起意外的好吃，欢迎大家的推荐哈。
1: 是
0: 怎么找到我们俩呢？
1: 你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你直接啊来给我们发送信息就好了。当然如果是你新朋友的话呢，你会收到一张我们给你弹出的图片，扫描图片上方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更多的福利隐藏福利都会在我们的这里个微信里边体现啊。
0: 就你得先找到我们微信公众号，我们只有这一个号啊，微信公众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找到之后根据提示加我们俩微信好友。

0: 啡。
1: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2: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1: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2: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调皮不调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1: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2: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3: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城城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4: 哈喽，大家好，我是隔壁老樊樊凯杰。5月17日，2026历城城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在现场为你唱那些藏在心底的歌，带上你的热爱来现场和我一起大合唱，感受最纯粹的音乐力量。2026历城城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不见不散。
5: 治愈系烟嗓，唱尽人间烟火与青春遗憾，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我曾句句走心，直击内心最温柔的地方。现象级民谣唱将，用故事感嗓音治愈这座城。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城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隔壁老樊樊凯杰。把故事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热辣滚烫，今天听到的版本是来自希林娜依高的版本啊，前后有两个版本，男生跟女生的，你会觉得女生的怎么样？
1: 女生的也好听啊，爱希林娜依高有很多其他的非常好听的歌曲。
0: 我想说，女生唱出来好像那种励志的感觉是更强的，因为女生要把这种力量给唱出来的话，她需要更加倍的努力。
1: 最近她不是参加了一个某个音综节目嘛，他们说希林娜依高的声音变化起来，包括上高音非常的轻松
0: 啊，
1: 要不是在女团当这个实力 vocal CV 呢？
0: 啊，是，希林娜依高呢也将即将在2026。耳力音乐嘉年华的现场为我们放声高歌，
1: 是，
0: 所以他的歌单里面有没有很我们很惊艳的、
1: 有很熟悉的，也有大家之前没有太听过的，
0: 有没有两种毫不相干的歌曲放在一起就意外的好听？
1: 你是让他人格分裂吗？5月17号哈、啊，可以到现场感受一下希林娜依高现场演唱的实力啊！
0: 也期待现场他可以有一些小小的发挥之类的，
1: 是的，是的啊，
0: 很期待一下。
1: 购票可以到大麦网、猫眼、飘星球以及抖音直播都是可以的，相约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
0: 刚刚不是说了吗？两种毫不相干的音乐合在一起，可能意外的好听，但是我相信两种毫不相干的食物放在一起，会有让人惊艳好吃的感觉。
1: 不同的搭配，不同的口味。
0: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叫夏日微风是吧？他说了一个，他说就是桃酥跟黄瓜放在一起格外的好吃，这是吃货的心得。
1: 是，除了跟我们留言之外，你看青春无爱无邪说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找到我们，现在陆陆续续的这个基本每一首歌都有好几位朋友来加我们微信好友。
1: 是的、啊、
0: 如果想加两个主持人微信好友的方式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然后呢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根据提示发一个图片给你们，然后根据提示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了。来读几条留言吧。
1: 是，
0: 小陈说了，洋葱丝跟苹果丝简直就是我的下酒好菜，
1: 这两个丝放在一起，我再上次一起吃菜什么和生牛肉一起吃的
0: 生牛肉
1: 沙拉，
0: 拌洋葱丝拌苹果丝，
1: 对，拌在一块也挺好吃。
0: 上一次我看到洋葱丝跟苹果丝是煮红酒的时候
1: 哦，
0: 是吧？
1: 是，盘丝大仙说牛油果和芥末酱油啊，刚刚也说过了啊。
0: 小可爱说五一是在衡阳吃的
1: 哦，
0: 苦瓜炒腊肠，宰南瓜炒螺丝肉，奇奇怪怪的搭配，但是很好吃。
1: 这可能就是我们这儿不太吃，你像我老家那边有很多不同的搭配，我们那儿会用羊肉炒酸菜吃。
0: 哦、
1: 也非常好吃。
0: 羊肉、哪个酸菜？你这个酸菜是指东北的酸菜，
1: 还是
0: 四川的那种酸菜？
1: 就是南方酸菜。
0: 那是四川那边那种的泡菜吗？
1: 不是那一种的，我们是雪菜，然后腌完之后叫酸菜，然后切一块
0: 吃。在我们山东那叫雪里红。
1: 还不是到雪里红那个境界
0: 啊、
1: 哦哦、另外一种腌制方式也很好吃、啊。
0: 好吧，反正说了这么多，我们也是没有吃过，也是没有见过的。
1: 我也很久没有吃过了，我也很馋。
0: 这个抢戏说苹果加黄瓜合在一起赛蜜瓜。
1: 哦，还有这一位啊，叫做小珍，他说话说，金拱门的薯条蘸冰淇淋。
0: 什么薯条蘸冰淇淋，我觉得都好吃。
1: 我也经常会这么吃，无聊的时候蘸着吃。
0: 菲菲说你们试过馒头跟花生吗？我们试过馒头跟花生酱。我是超爱，就是比如说面包也好啊，什么抹花生酱那一挂的人。
1: 我最近有刷到一个抖音的视频，就是在走街串巷，把花生啊、辣椒啊、芝麻放在一块碾，就捣碎了。然后反正就什么芝麻盐什么玩意儿的，夹到馒头里面
0: 吃。在我们山东就叫芝麻盐。
1: 那个也很好吃，看着也很好吃，很香啊。
0: 哎，你说咱俩在这聊。听节目的人我不知道怎么样，反正我这个肚子是一咕噜一咕噜一咕噜的。
1: 要半点新闻了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继续进入到我们的音乐时间了。如果你想跟我们互动的话，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继续来留言吧。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吸毒不仅与个人所处的小环境和时代所处的大环境有关，而且与一个人的个性、意志、情感、心理等主观因素密不可分。当一个人在面对毒品时，好奇心是最常见的心理表现之一。据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问卷调查显示，85.7%的吸毒人员是因为好奇而走上吸毒的道路，而其中年龄在18到25岁的312名戒毒人员中，就有291人因好奇心理而吸毒，比例高达93.3%。许多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往往是在某些场合看到别人吸毒，或者在别人的诱惑下觉得吸毒新鲜刺激好玩，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而沾上毒品，并逐渐深受毒害不能自拔。不要因为一次好奇而毁掉自己的一生。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1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截止到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截至目前，全国31省份 GDP 数据已经全部发布，总量上共有13个省份 GDP 突破1亿元，广东、江苏和山东继续稳居前三位。五一小长假结束，不过下一个假期已经在路上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到21号放假，共计3天时间。5号，成渝中线高铁全线箱梁架设任务圆满完成，为项目全线开早日通车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进入到了待核调试阶段。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稍事卡拉也 OK。 今天要唱到是来自齐秦大哥的夜夜夜夜。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三妹 OK，
2: 李友 OK，
1: 饭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嘿，车厢里的 KTV， 今天我们唱的是齐秦大哥的《夜夜夜夜》，我们先来听谁的声音？
2: 现在听到是KK7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0: 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
1: 他这听起来感情经历好丰富哦。
2: 来下一位，
1: 兔兔的声音啊。

0: 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
1: 他是不是声音稍微有一点像希林娜依高的感觉？
2: 我觉得他的声音就是好听，
1: 对，
2: 然后那种厚实的感觉就像是就是 KTV。

0: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 PA 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3: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郁可唯我在，
4: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2: 李健蓝色夜曲，
3: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陈楚生暗夜，
3: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2: 汪苏泷粉旋风，
3: 姐我就喜欢天真的热泪，
2: 周深等晴天，
3: 不停的刷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吗，
2: 薛之谦顽疾，
5: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有资产，
2: 周杰伦相遇多情，
3: 我不懂生日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堵满了
2: 地，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6: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8: Everybody fucking one, two, three, go.
9: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一首快乐崇拜开始了我们第三个小时的直播，怎么办？
1: 什么叫怎么办？
0: 我的 K 达不到张韶涵的那个高度，我怎么办？
1: 我也没有跟潘玮柏说你要跟他合唱这件事情啊。
0: 我怎么办？快乐崇拜我搞不定啊，我怎么办？
1: 你换一个人呗，你非要委屈自己是想唱这个歌吗？
0: 我就要硬唱。
1: 潘玮柏不一定同意哦。
0: 我跟你说，我的头就像今天的风一样硬
1: 啊。今天风不是就是
0: 今天风是大风，
1: 风力很大呀。
0: 对，
1: 今天刚刚上小时我们说到了济南各个地方天气情况啊。那么其实咱们济南市今天的傍晚到夜间呢，像历下、市中、淮阴天桥、历城、南山区和起步区全部街道都会有雷阵雨天气，同时呢平均风力是4到5级，阵风8到10级，局部是有11级的雷雨阵风天气哦。
0: 是你刚才念的这段我已经在我们业主群里看到了，就物业就很快的就给大家都发过来了。
1: 物业怎么还抄我们的文案呢？
0: 物业抄的是济南市气象台的文案吧。
1: 是的啊，这个大家伙一定要晚上出门的时候注意安全了哈。
0: 能不出门就尽量不出门。
1: 今天有风，我们5月17号演出时候一定是风平浪静啊。
0: 哎，就是
1: 好天气
0: 是吧。如果有喜欢潘玮柏的可以眼熟一下我们这个二类音乐嘉年华。
1: 购票可以到大麦网、猫眼、票星球以及抖音直播去进行正规渠道购票。这两天确实也陆续接到很多的朋友的报警啊，有些投诉就是说在其他平台购票被骗了，还是要提醒各位守住自己的钱袋子，正规平台购票啊。
0: 一定要擦亮眼睛，这个特别的重要。18:06了，来聊今天的话题。今天这个话题跟你的这个平时的这个饮食爱好其实是有关系的哈。
1: 是的啊，
0: 来说一个看似就是两种毫不相干的食物，但是放在一起被你发现了。
1: 嗯，
0: 你会发现它意外的好吃。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我们。根据提示你会收到一个二维码，然后扫这个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你就多了两个主持人的好朋友，平时跟我们聊天啊、唱 K 啊都是可以的。欧莫说了，就是酸奶跟麻辣锅的肥牛特别大。
1: 麻辣肥牛，
0: 豌小豆说，你们试过烧饼加雪糕吗？
1: 没试过。
0: 这个就相当于这个桂娃说的面包夹冰淇淋，一段时间啊，一些吃漂亮饭的地方都会有面包夹冰淇淋这道菜。
1: 好多事。
0: 对，就是蜂蜜面包加冰淇淋。
1: 这个骷髅他说啊，可乐倒进碳水里，比如说拌个米粉啊什么的。
0: 我都是把可乐倒进肚子里。
1: 我之前有跟你讲过吧，我小学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就在全国的青少年唱歌比赛上获得奖。我就很羡慕，我就问他，我诚心的问他，哎，
0: 就是雪碧的那个梗是吗？
1: 对，为什么你唱歌这么好听呢？他就跟我说，你要用雪碧拌米饭，这声音就很好听。我信你个鬼呀、啊、真是啊。
0: 弗洛拉说，薯片加黄瓜加猪肝，因为我知道薯片里面其实有一个黄瓜口味的，所以他说薯片加黄瓜还得配猪肝，
1: 这是在网络上红极一时的下酒必备菜啊。非常非常下酒的。
0: 你看一说到跟酒有关的，你的兴致点就来了，
1: 就是、
0: 不像刚刚
1: 网上刷一刷嘛，
0: 昏昏欲睡的样子。飞天猪说葡萄加辣椒酱，
1: 这能好吃吗？我不信啊。
0: 然后他还说香蕉加腐乳，
1: 他这是怪怪的口味。这位小鱼说白菜炒鸡蛋，
0: 小鱼儿说了，杨枝甘露豆花你们吃过吗？还有鸡蛋蘸辣椒面谁懂？
1: 鸡蛋辣椒面我吃过啊。早上起床的时候我们就煮个鸡蛋嘛，煮完之后你会没有味儿，我会买一些贵州蘸水辣椒面，我蘸一蘸吃，或者什么某红那辣椒面蘸一蘸也很好吃。
0: 这位尾号是6252的朋友说，牛油果配老干妈，老干妈捞干的拌在一起，还有那个酸奶跟罐装的薯片，这个好像很多小朋友都会这么吃。
1: 是的，蘸一蘸好吃啊、还有这一位啊，芷若听说可乐加花生，
0: 是把花生投到可乐里面吗？
1: 你怕是酒量不行吧。喝饮料坐那一桌啊。
0: 菩提说了，就是冰淇淋配薯条。
1: 上进的流氓说，我五一节去到川渝地区玩去了，他们那儿真的是有皮蛋黄瓜汤，真的震惊我了，不过确实好喝。
0: 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个红豆糯米糕说，这个其实经常见，
1: 很多都是有的呀。
0: 菠萝咕噜肉，咕老肉、其实一般在饭店里叫咕老肉。
1: 是，三宇说咱们山东那个凉菜黄瓜拌油条
0: 啊，对对对，
1: 上次我老师来济南的时候，他就没有吃过这个菜，我点了他就很震惊。
0: 他不是山东人吗？
1: 但是他没有吃过这个菜，包括我同学，
0: 他作为我的老乡，
1: 对，
0: 鲁西南的，他居然没有吃过黄瓜拌油条。
1: 离开家乡太久了。远离家乡，对吧？

0: 你得没事儿了都回来看看。
1: 但我先给他寄大鲅鱼。
0: 不要忘了，我们是山东人。
1: 哎，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啊，来给我们互动留言。新的小伙伴记得在弹出图片里边扫一下我们的二维码，可以直接加我们的微信。更多留言互动都是在我们的微信上进行哦。
0: 是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就等你了。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1: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0: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1: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0: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我们是马云诗人乐队，欢迎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3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谭维维，万物有灵。时间呢是来到了18:19，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动感晚高峰。在这次耳力音乐嘉年华当中呢，也有谭维维出现哦。
1: 嗯哼啊，如果说你也喜欢谭维维、潘玮柏、路虎、西林那一高和隔壁老樊樊凯杰的话呢，都可以到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进行下单支持啊。
0: 哎，是，今天聊的话题，说一个两种毫不相干的食物，但放在一起却意外的好吃。
1: 嗯，是，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些美食搭配的话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上面来搜索一下，我们的名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话，会给你弹出一张图片，扫描图片上方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直接跟我们互动聊天留言啦。
0: 是，我们顺着读吧。
1: 许珊珊说哈，说烤鸭的脆皮加白糖，这不是很传统的吃法吗？
0: 松果妈妈说了，嘴里你含着块糖，然后嗑瓜子儿，你们有没有人试过？巨香。
1: 我觉得这糖我应该吃很多块吧，一会儿咽一块，一会儿咽一块。还有这位啊 ，Lucy， 她说西瓜和小油条。
0: 哦，清许如说了，蒜拌鸡蛋捣碎了之后，你们谁懂啊？
1: 全山东都懂。
0: 正经人说，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辣条加冰袋儿？冰袋儿就是那种袋儿装的小甜水儿。
1: 很多年没有看过冰袋儿了，关键小很小的时候还会有啊。
0: 最近那个济南有那个果汁奶。
1: 我没有吃过，这小时候的我。
0: 就小时候，但是不知道是现在大家的口味变重了吗？就觉得说现在的果汁奶有点淡了。
1: 你要知道，我小时候不在济南，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太阳说苹果配黄瓜。切片两个一起入口，是哈密瓜的味道，减脂期吃也不怕糖太多。
0: 哦，所以苹果糖不多吗？
1: 蛮多的。
0: 木木说，你们想象一下大葱配臭豆腐。
1: 我有时候去买臭豆腐的时候，我就想他们做那个泡菜嘛，
0: 啊，
1: 有没有可能切一点葱丝进去，这样拌一拌也更好吃一些。
0: 从未说干巴一点的馒头配上花生米，你们有人懂吗？那不得来点酒啊。
1: 很干呀，这样吃起来的话
0: 就是干巴。
1: 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新朋友扫描一下我们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来跟我们互动留言聊天哦。
0: 是，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

广播动感资讯，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近日，法国巴黎地铁站门口一辆自行车车座底下聚集了大量蜜蜂，蜂群被发现之后，地铁站工作人员立即关闭入口并联系了市政府，市政府请来一位专业养蜂人将车座下的蜜蜂移走并装入了蜂箱。一篇发表在国际期刊《老年科学》的研究对专业运动员的寿命进行了分析，揭示了运动类型与寿命延长之间的关系。研究人员纳入了183个国家的95210名运动员和44个运动项目，计算分析后得出结论，球拍运动、羽毛球、乒乓球、网球等在男性群体当中将寿命延长了 5.7 年，女性则延长了 2.8 年。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

0: 法律红线不可触碰。我国法律明文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将追究刑事责任。吸毒行为同样违法，面临强制戒毒、拘留、罚款等处罚。
1: 2025年，中国毒品犯罪司法白皮书中透露，某985大学为缓解考研压力，网购大麻，结果被判拘役6个月，并开除学籍。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他将终身无法报考公务员、教师、医生等行业，支付宝、芝麻信用永久标注为涉毒行为，而且子女参军、警校政审将被直接否决。
0: 不要以为偶尔尝试就不会被发现，毛发检测技术可以使半年内吸毒行为无所遁形。法律是禁毒的利剑，守法是公民的责任。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及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0: 温柔旋律治愈万千听众，从像你这样的朋友雪落下的声音到现场，一次听够所有经典。五月十七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路虎把温柔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1: 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
2: 春日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鹰背剑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3: 今天带来的是鹰背剑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2: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3: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ang on, I'm recording!

欢迎继续回来，接下来进入到闪电优选的时间，向各位推荐一下英贝剑五种益生元西梅汁啊！春园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备上英贝剑西梅汁，不用多介绍，都是全网在推的产品，铁肠子都得服它，在春日节后给肠道做一个清理。今天这款英贝剑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呢，是更加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天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呢是在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的小袋装。今天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趁活动赶紧多囤几组吧。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是天然西梅汁还有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无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吃外卖、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几袋在冰箱里边，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温水就可以了。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时间了解一下吧。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7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0: 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
1: 好的，棒的，今天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乐广播，这里是爱车乐吧，我是大乔。每天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碰到了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通过各种方式来互动啦。这个时间我们的热线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欢迎您，0531的区号一定要记好了，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欢迎您。好的，节目进行当中，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啊，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欢迎大家随时关注，发送消息我们看得到，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做出详细的回复。另外呢，在这个时间，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啊，回复来操作，加我为好友吧。节目之外的时间，咱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您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了任何问题，或者说是，哎，我看好这个车了，我想要点优惠，看看你能不能帮我想想辙啊。只要是我们觉得产品质量过硬、售后服务过硬的品牌，我们愿意把您推荐给厂商，让他们给您做良好的服务。当然了，这个时间啊，山东音乐广播的直播节目，同时呢，我们的视频号乔哥乔哥车在线播出，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啊，任何一个平台，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搜索乔哥乔哥车的在线直播，前面那个乔，乔梁的乔，后面那个乔，乔一乔，看一看的乔，乔哥乔哥车，欢迎您。好，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小时的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来互动，把您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告诉我们。主角说了啊，艾瑞泽霸什么较劲版啊，能干吗？嗯，我个人不是太建议买奇瑞家的产品啊。大家知道这个奇瑞现在在我们这边的用户投诉一直在排队啊，同时呢，这个解决问题的效率又比较低，还有经常不认账耍赖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个人建议啊，就仅代表我个人啊，这个我说仅代表我个人，不是太建议您入手这样的产品，嗯，但是未必所有的。有朋友说了，那太绝对了啊，奇瑞一个月上个月卖了7万多辆，嗯，是在国内卖了7万多辆，在国际出口了17万辆，它的这个销量呢其实是倒挂啊，出口的要比在国内卖的多，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个人不希望你们碰到有产品质量的问题啊，但是碰到了问题可能也解决不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是不敢建议你选购的啊。当然了，钱在您手里，如果您特别强烈必须支持，那你该买就买，那么没有碰到问题就踏踏实实开，碰到了问题呢可以找我们来求助啊，但是不一定帮得到你，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买不买您自己决定。好，以上呢是我们这个小时的互动方式告诉大家了，来吧，接下来的时间进入每天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让我们来共同了解一下国际国内最新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
2: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报价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1: 好，召回最前沿的部分啊，截止到目前呢，我们看到国内的召回呢停留在4月30号，分别涉及到的呢是国产和进口的奥迪一冲车型，另外呢梅赛德斯奔驰的纯电的大 G580 也在召回之列，两起召回呢向大家进行过多次的通报了，在此不多赘述了啊，如果朋友们有相关的问题想了解，可以随时找到我们。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目光转向国际啊，来看看国际方面的最新召回。国际的召回呢，目前我们看到的分别是来自于福特汽车，看看福特汽车的这款游骑侠啊 Ranger 和猎马 Bronco 啊，共计179698辆，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其座椅结构总成供应商啊，在执行前排座椅框架的时候呢，高度调节的螺栓没有正确检查，意外的破损螺栓呢紧固，将会什么？意外破坏了螺栓紧固件上的胶粘固化，导致螺栓随着使用逐渐松脱。那么，若座椅框架高度调节螺栓从螺栓口处脱出，会增加发生事故时人员受伤的风险。 那目前呢，在美国，这个已经福特品牌呢已经对旗下的油漆侠还有这个 Bronco 烈马车型进行了相关的召回，更换这个输轴连杆以及螺栓，以消除安全隐患。目前呢，在美国呢是5月11号开始召回，但是国内的召回呢尚没有看到啊。在目前在收音机前，我相信有很多我们的听众呢可能是没有听我们劝购买了 Bronco 烈马的车型，那么如果有的话，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取得联系，寻求合理帮助。好，这位朋友叫小草吗？6月中旬买宝马的 X5 可以找你吗？当然可以了啊！这个车型现在优惠的幅度挺大，尤其油车啊，看好就买。CS55 Plus 可以入手吗？哟，这个新款的车型我还真是不太了解啊，我建议稍微等一等看啊。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后台圈我，私信我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自哈雷戴维森啊，哈里戴维逊啊，这翻译不一样。来看看哈雷的车型召回，在美国召回2024到2026款的各种车型啊，目前召回的主要原因啊，召回的总数量呢是88,039辆，召回车辆的原因呢是装配了空气滤清器的箱体底板，因为供应商制造的问题，通气口残留塑料碎屑，造成通气口堵塞，通气口堵塞会导致曲轴箱内压力激增，若在没有缓慢泄压的情况之下拔出油尺，机油呢可能从加油口中喷出。好家伙，这热机油烫一下那可不得了啊，那可是比开水烫了还要疼啊，因为机油的温度工作温度是非常高的啊，这个请大家注意了。所以目前呢，我们看到哈雷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为用户进行检查，如果通气口阻塞将免费排除阻塞故障，以消除安全隐患。国内的这几款车型这个 Filter 和 Filtex 还有 FXBR 这些车型，这个哈雷的车我们不太了解啊，给大家提个醒吧，因为摩托车本我一直说增驾一直也没去，所以呢目前没有看到这个，也没有摩托车，不太了解具体的情况。但如果您开的是哈雷的车型，关注一下这起召回。好，这哈雷这么大车型召回了啊，就一开起来突突突突突的那个挺有意思啊，这么好的产品是吧。来，这个时间呢，我们看到了国内国际召回的两起啊，向大家来进行通报。另外呢，我们看到克莱斯勒旗下的这个应该这个是角斗士啊，和道奇旗下的 Charger 纯电的车型进行了相关的召回，以消除安全。这是角斗士吗 ？Wagner 啊 ，Wagner 是自由光吗？这还真不清楚这两个车型啊。那么召回的原因呢，是仪表盘出现了问题，无法正常显示指示灯和警示灯啊。那么在车辆开启的过程当中，会增加发生碰撞的事故风险，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呢，我们看到吉普呢将为用户免费升级仪表盘软件，以消除安全隐患。这个召回在美国是5月21号进行，但是国内呢，目前尚没有看到最新的召回啊，所以在此呢，我就不建议大家去选购了啊。来 ，Check Now 说了，风云的 T9L 这个车可以入手吗？听我的啊，这个车如果你要想买的话，可以去看吉利的 M9， 奇瑞旗下的产品，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真心不敢推荐给大家，主要是担心这个推荐了之后，产品如果出现问题，碰到了奇瑞解决效率比较慢、售后服务比较差的这种情况，只能说对消费者来讲是极不公平的啊，售后服务没保障啊。我们经常说，产品好，售后好，两手都要硬啊，这才是靠谱的中国品牌。恰恰在这个事儿上，奇瑞做的差了那么一丢丢啊，小关啊，不好意思啊，青岛车展去看了啊，也不便宜，没事啊，这个。咱在车价上没优惠，可以在其他地方找优惠嘛，是吧？吉利的星瑞怎么样？家用车啊，吉利星瑞呢是家轿颠覆者，2.8米的轴距，2.0T 的动力。如果你看的觉得2.0T 动力油耗太高的话，可以砍1.5T 的混动啊。现在吉利的 iHeal 混动的产品应该算是在弱电混车型里面，国产车里面非常优秀的好车型。我们在新疆试驾了大几百公里啊 ，iHeal 的油耗基本处在4多的一个状态啊，虽然没有它官宣的2.2升那么极致啊，因为2.2升这个是为了节油而节油啊，但是4多的油耗在混动车型里面呢，不比任何一个日系做的差啊，觉得只能更好，不会更差啊。感恩的啊，这应该是潍坊的齐先生啊， 说又找到了一个和我一样锁店的车啊，也一样的车也是锁店。这样，我建议你把我们节目的联系方式留给他，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他打电话来寻求合理帮助。我们也在全国征集所有的小伙伴，如果碰到了相关的问题，可以及时的把问题发给我们，我们尽可能的帮助大家。可以的，没问题啊。来看看农夫说了，你好，雅阁的豪华怎么样？看好就买啊，这车没问题。这个雅阁的混动产品，无论是代替的，无论是 2.0 的自然吸气啊、不对，说错了，雅阁的豪华，无论是 1.5T 的豪华还是 2.0 混动的豪华，在日常家用级别里面呢，都算是不错的产品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个人觉得整体来讲，雅阁的产品可靠耐用，故障率低，毛病少，二手车保值啊，是这个车的最大优点。抛开品牌的国籍不说啊，所以在这个部分，如果老百姓买个踏实可靠耐用的车型，还是值得选的。来，这位新款的 M9 太棒啊，买，看好就去买嘛，对吧？速派刚卖了，换的雅阁啊，那只能说明你的速派年头够长了啊。我那，你那是速派是吧？啊，我那个叫昊锐啊。那老速派呵呵，产品是个好产品，就是卖不出钱了。所以在这儿呢，我特别想提醒大家啊，如果你的手里有油车，那么近期呢，这个禁不住诱惑，想换新能源或者想换混动，如果还没换啊，如果还没换，我个人建议你们稍微等一等啊，等过今年到明年，我个人觉得啊，会有几大变化。首先啊，车辆的这个隐藏式门把手会有极大的变化，全部都是半隐藏式或者更优秀，这是其一。其二呢，这个动力电池很有可能30万以上的车要开始上固态电池了。固态电池的这个部分，它的能量密度更高，可靠性更高，充电效率更高，跑的行驶里程更高啊，这个是几大优点。再有 L3 智驾要上车了，法律法规一旦变更， L3 智驾上车，那和现在 L2.999 的智驾都有质的差别啊。二和三它就差那么一丢丢，不管它二点后面几个九，它都不到三，不到三就达不到 L3， 达不到 L3 就不能叫自己是这个高端智驾。所以在这个部分我建议等一等啊。小官说了，问界的 M9 啊，问界的产品，我个人觉得啊，这个如果我是你，我不会买。为什么呢？因为赛力斯造车还是个微面企业造车，在车辆做工可靠性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啊，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个人觉得我比较谨慎。你给我40万，我可能会去选极客的 9X， 可能会去选这个泰山的这个蓝图的泰山啊，这个毕竟是大厂出品。但是你让我去选华为旗下合作了一个面包车企业造的车，我还是心存敬畏啊，不太敢选啊。这个是这个车型的介绍啊。另外起源的 Q05 怎么样？69,900起啊，论价格来讲，这个车型在这个级别性价比还是挺高的。但是这个车我没开过，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去试试。当然了，如果你相信我的话，也可以后台圈我啊，我们可以让厂商推荐靠谱的经销商来联系啊。好，这里是山东业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呢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朋友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可以随时说啊。我们的节目啊正在进行，大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鸡蛋清除机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毫不客气的讲，这个五一如果您带着鸡蛋清除剂啊出远门的话，你一定会感谢我，因为除了山东以外，很多地方的汽油跟咱的品质是不一样的啊。为了保护发动机，带了鸡蛋清除剂的小伙伴都说好啊。好，这里是山东业态车约吧，我们走一段宣传，很快回来。
3: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3: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充话费送红包，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齐鲁查看。
4: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3: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5: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3: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B10，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5: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14B，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3: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5: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刚才又在说520买什么东西的啊？这个看看谁的钱包鼓是吧？来，虎了吧唧说了啊，10到15万买个燃油的 SUV 选什么啊？这个价位的区间，我个人讲啊，你如果要是选日系的话 ，CRV 啊是个非常不错的产品 ，CRV 皓影啊。那国产车的话，吉利的星越 L 啊是个好产品啊。那么德系里面的途观 L 或者途观 Pro 都可以啊，这些车我觉得是没问题的。买大众、买上汽的啊，买丰田、买广汽的啊，这些车大家放心选就是了啊。如果有售后的问题，可以随时来找到我，因为毕竟售后可靠性还是非常高的啊。在这个部分，我给大家可以做个保证嘛。但如果你要是说你非要买那些我们节目里不推荐、天天投诉特别多的，你看这个人间卧底说了 MG4 行不行？好家伙，你知道威海那哥们儿 MG4 天窗漏水的问题到现在半年了，依然没解决，每次去告你没零件啊。所以人家重点是出口啊，一旦出口的产品，人在国内就不是重点市场，不是重点市场就不会太关注啊。所以在这情况，人说我不没说不给你修，没配件怎么办？等着吧。对吧，拖着拖着拖出三包。所以 MG4 这种产品，我个人觉得啊， MG4 呢之前呢叫木兰啊，然后现在呢改了这个数字序列呢叫 MG4。这个级别的产品啊，如果你要是想看的话，同样的纯电车型，你可以去看极狐 T1 啊，不是青岛烟台威海的朋友可以去看什么呢，吉利的星越啊，花钱又少。开的又可靠啊，售后服务也在点儿啊，靠谱。所以在这几个事儿上，请大家一定要明白啊。瑞虎8跟星越 L 哪个强一点？无论从做工、安全性、可靠性以及发动机功率上来讲，星越 L 更有优势啊。星越 L 是200匹马力啊，200千瓦啊，6代的博格华纳四驱啊。前天还有个小伙伴问我说：“乔哥，我打算买个博越 L 环球旅行。”好家伙！我当时说了一句话啊，我说我就羡慕你这样有钱还有闲还专门来气人的小伙伴，呵呵，太过分了啊。小官问，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啊？如果你喜欢油车的话，X5这个级别算是个好产品，60万左右落地啊。但是能选大排量的，不选小排量的啊，毕竟燃油的嘛。不管胡几啊，不管胡几，我都不建议买。如果你非要买，你就去买吧啊。这个虎八呢是跟博越 L 一个级别的，虎九应该是跟星越 L 一个级别。当然如果你要是说我就是看好了，那你就看好。其实要给大家说啊，我不知道这个收音机前有多少人开的是奇瑞家的这个 CDM 还是 CMD 的混动啊。其实那个混动在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没有电了之后并不怎么省油啊，大家请一定要明白啊。面包超人说怎么买燃油宝？我们没有燃油宝，我们叫积碳清除剂，只针对车辆的陈旧积碳问题。燃油宝呢，这个东西呢，其实是只针对燃油改善燃烧，相当于助燃剂，这个玩意儿很容易挥发。但是积碳清除剂呢，它是一种有机溶剂，它会把发动机内部陈年的旧积碳溶解、分解、燃烧带走，让你的发动机历久弥新，焕发青春。这个这两天又有小买什么小飞度、小 Polo 的小伙伴啊，这个二手车买个二手车练练手，问我要不要除除积碳，我就跟他讲，我说如果这个车你就开个一年半载就卖掉啊，这个车能开你就不要理它。那如果你说我这车还打算让二手车发挥余热，练练手怎么也得开个3-5年，那我建议你定期除个积碳，把你的车辆的陈旧积碳，因为前任车主人家不一定除积碳，对吧，把你的车陈旧积碳清理一下，让你的车呢发动机呢历久弥新啊，永葆青春，这样的话可能给你服务多服务几年。这个买二手车最怕的是啥你知道吗？二手车花了10000块钱买车，花了50000块钱修车啊，这是个最坑人的地儿啊，因为这个发动机一旦损坏，它会连带着车辆其他部件都会损坏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吊儿郎当的小周宁啊说了，大乔的直播间经常能听到这个奇瑞系列的售后问题好多好多。确实啊，因为我们觉得一个品牌如果你的售后做得好，用户就不用排队来投诉了。我们认真对待每一位投诉的求助的小伙伴啊，因为每一个小伙伴在买车这个事儿上呢都是信息不对称的。可能啊，你就像这个潍坊的齐先生，听看别人都买了奇瑞，他买了个截图，结果这个截图这个车锁电啊，出了问题也不能解决， 然后不能证实自己的问题，说白了截图自己家生的孩子自己都不管啊，告诉你我们这是大客户用车，我们限制他在海南使用，我们只能让他换电，那你为什么没限制好呢？那你没限制好流入到市场你不管了吗？谁的责任呢？对吧？像这样的品牌，这样推脱责任不能正视问题的品牌，我们是万万万万万万也不敢推荐给普通消费者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如果一旦你碰到了问题，投诉无门，求助无望啊！这个部分给大家一定要说明白。所以我们敢在这儿给大家推荐的产品，都是售后服务有保障、靠谱的产品啊。来，途胜 L 可以入手吗？可以入手啊， 1.5T 的，然后 8AT， 相对来讲还是不错的产品，可靠耐用啊，性价比高，配置好低。对，因为传统燃油车或者说这个合资燃油车，现在在车内配置的部分的话，远不及啊国产的那些啊所谓的花里胡哨的品牌啊。如果你仅仅是因为内饰做工而被吸引了去买了那样的产品，日后出现了发动机、变速箱、底盘，你看我们节目里面这个瑞虎系列瑞虎八 1.5T 车型，这个气门顶盖烧蚀、变速箱异响的问题，今天退了好几个了啊，今天退了好几个了。所以你要是想买个麻烦，你就去买，我不拦着你啊。原 up， 自从造梦家开始压榨供应商了，我其实现在不怎么敢推荐造梦家的产品了啊。有朋友说仰望能买吗？第一，仰望我没开过；第二，我也没有那个钱啊。另外，话说回来，都到100多万了，如果质量还做不好的话，那有点坑了。所以在这儿啊，那个小虎，我跟你讲，如果你就是看好了，你哭着喊着就非得买，你就去买，因为钱是你挣的，我多说无益。但是如果从日常使用的可靠性、稳定性、安全性以及售后服务的保障啊，奇瑞家的产品，我是说啥也不敢推荐你啊。10万左右的电车有什么好推荐 ？Cap 啊，我个人建议啊，如果你是续航比较长又喜欢 SUV 啊，家里好充电，有固定充电桩啊，有位有车位，好装固定充电桩，吉利银河 E5， 你现在10万出头可以买到530公里啊。好吧，虎了吧唧说心里有数了啊。这样啊，你如果我星越这个车，星越 L 这个车呢，我建议你去看，我认为是个不错的产品。但是你如果看不上眼，那咱另说。但是我建议你去试一试啊，去试一试。如果你相信我啊，可以后台圈我啊，或者私信我都没问题啊。这个矫健的胖子说买的是二手的啥车啊？没看清楚前面啊，2017年的克鲁兹。11万多公里了，怎么用啊？再次说，我们节目里从来不推荐大家买燃油宝。如果你想用燃油宝，就加油站的时候去加一瓶，30块钱还是25块钱，我记不住了啊。任何一个加油站，中石油、中石化、正规加油站都会推荐你那个东西，那个叫助燃剂，燃油宝是助燃剂，它能保证你这箱油燃烧充分，但是它不管前面的陈旧积碳，也不管后面的陈旧积碳啊，也不管后面积碳生成。所以那个呢，基本上啊，你每箱油都得加，你算一算，一年跑10箱油啊，5000公里，一箱油500公里嘛，一年跑10箱油5000公里。一次加30块钱啊，一年5000公里，你要加300多块钱。但是如果是积碳清除剂，新车落地之后，最多、最普遍、最频繁的使用，也不过是5000公里加一瓶啊。我们现在积碳清除剂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这个两组半价697.5块6瓶，平均一瓶110多块钱。这样的话，你相当于啊5000公里只花110块钱，相当于每公里增加了2分钱左右的成本，但是它能帮你节约燃油，每公里节约1.5到2毛的燃油。现在大这个小朗和大漂亮打仗啊，这油价涨得蹭蹭的，我跟你讲，省回的油钱远值回你用积碳清除剂的票价啊。来，这个别太晚睡，梦会变短。好家伙，好有诗意啊！油车啊，刚打火总抖，供不上油啊，1分钟就好了。第一，喷油嘴脏了；第二，检查一下火花塞；第二，检查一下这个，这个叫点火线圈啊，这几个方向都检查一下。如果这些没问题的话，使用积碳清除剂。由于喷油嘴阻塞了，造成喷油量不畅，怠速抖动，就会出现你这上面的情况啊。好吧，我就是想说什么， 想说说这个啊，可以说没问题啊。这个积碳清除剂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它呢就是日常使用过程当中有陈旧积碳帮你清理，没有陈旧积碳啊，它帮你提升燃油的燃烧的热效率，减少新积碳的生成，让你这箱油燃烧更充分。很多朋友加完了积碳清除剂说这箱油耐烧了啊，当然也有朋友跟我讲，乔哥，我原来从来没用过积碳清除剂，突然一用积碳清除剂怎么油耗还多了呢。我说的太有道理了，跟大家讲个原因啊，就是原来你没用积碳清除剂，喷油嘴堵了，喷油不畅。现在呢，你如果还按照原来的状态踩油门，按照肌肉记忆踩油门，喷油嘴畅通了，说明积碳清除剂起效果了。喷油嘴一旦畅通了，你还踩到那个油门开合度，它喷油量自然大，动力就会强了。所以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把你的陈旧的积碳清理掉，你会觉得哎，油耗越来越低。恢复到你新车落地时候的那个状态，哎，这个才是积碳清除剂起的第一个作用啊，畅通油路；第二个作用，清理陈旧积碳；第三个作用，节约燃油；第四个作用，养护发动机；第五个作用啊，能够提升你二手车的残值。有朋友说你别瞎吹牛了，二手车残值怎么会因为用了几瓶积碳清除剂就清理掉就提升了呢？你听我的啊，由于你定期除积碳，发动机养护得当，发动机的升限好，燃烧充分，运转正常，你到了二手市场，人家一打火一听，哎，看看发动机吧，一打火一听，哎呦，这个车油耗，这个车动静这么好听，多给2000块钱。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说哪儿了啊？说到这个，哎，听这个发动机油耗这么漂亮，来，多给2000块钱，很 easy 啊！你想想，2000块钱你能用多少积碳清除剂？按照697.5块两组6瓶这么算啊，你2000块钱你至少可以买18瓶，18瓶就意味着你这车可以跑至少90000公里的积碳清除剂的钱回来了，明白吧？回来了，哎。如果你是自然吸气的车型，7500公里用一次，那你算算是不是已经到了13万多，将近14万了，回来了，这个钱划算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用掉的积碳清除剂，你绝不会亏啊！这个给你提个醒。另外话说回来了，定期养护车辆，保证车辆在路上的安全可靠性，可以事半功倍，帮你节约时间，提升你的工作效率啊！有朋友说了，我不想提升工作效率啊，我就想躺着。嘿嘿，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开着你靠谱的燃油车出去玩，对吧？你也不想在路上被撂下，对吧？这个给大家提个醒。传奇 GS8 这车能买吗？哎呦，这车多少年没换代了？如果是二手的，我不建议买啊，因为广汽传祺早期的产品装备工艺啊，现在装备工艺也一般啊，这个产品的装备工艺可靠性都比较差啊，我不是太建议买。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月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获取积碳清除剂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只要你的车有燃油加注孔，就可以使用啊！听我的啊，千万别乱用啊！咱花最少的钱养最好的车。如果你的车是增程式啊，比如说什么理想啊、蔚来啊，没有蔚来，理想啊、问界啊，什么这个长安增程啊，就是增程的那种车，发动机不介入燃烧的，你听我的，一年用一次你的，一年加一瓶积碳清除剂就可以了。如果你的车啊，是这种车，还有一个提醒，一个月一定要让你的燃油充电宝运转一下啊，就用油充充电，别把它放坏了，别把这个燃油充电宝放坏了啊，这个是个提醒。如果你的车是插电式混合动力啊，譬如说什么领克08呀，或者说星舰7呀，或者说长城的 HiFour 系列呀，记着啊，这种车型10000公里用一次就可以了，因为它的这个车时速在80公里以上，发动机会介入驱动啊，所以它的启动还是比较频繁的，10000公里用一次就可以了。如果你的车是弱电混啊，譬如说吉利的 iHave 啊，譬如说是本田的 iMMD 的混动啊，丰田的 MMT 的混动啊，这些混动，这个没有插电的那个插口的，像这种产品，记着啊。 5000公里一次啊，5000公里一次。如果你的车是小排量涡轮增压发动机，5000公里一次。如果有朋友的车恰巧是插电式混合动力小排量涡轮增压发动机，也是10000公里一次啊。有一种车，不管是什么发动机，都5000公里一次，就是法系车啊，不管是代替的还是不代替的法系车，都是5000公里一次。另外呢，如果是早期日系的，或者是国产的，或者是美系的纯自然吸气的车型，像什么老凯越啊、伊兰特悦动啊，或者是这个本田的老雅阁 2.0 啊，对吧，啊，像什么这个丰田的 2.7 的皇冠，像这种纯自然吸气的车型，7500公里到8000公里一次就可以了啊。所以在这儿给大家一定要分析明白如何用啊。埃尔泽八不考虑，埃尔泽八不考虑，埃尔泽八不考虑啊，它的售后服务太差了啊，请一定要记住，奇瑞的产品在售后服务不靠谱之前，咱都不要去选择它的车型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个时间的朋友们，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说，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的问题大家就可以讲啊，我们在这儿帮助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一系列问题。节目之外的时间呢，大乔的号随时欢迎朋友们啊。这个时间，哎，今天我转发了，我看看啊，今天我转发了这个潍坊啊，齐先生购买了截图产品，车辆被锁电的这个情况啊，所以在这儿我们建议大家啊，如果企业跟你的销售公司，或者说你买车那家公司有点纠纷，他随时锁你的电，像这种企业的车你敢买吗？我是万万也不敢推荐给大家的啊。来，老傅同学说了啊，老傅好啊，傅老哥啊，大乔你好，大众干式双离合变速箱启动的时候是挂在 P 档好还是挂在 N 档好啊？这个一般情况下挂在 P 档踩着刹车问题不大，但是如果你为了减少这个挂 D 档的时候那一下闯动，你可以把它挂在空档，但记着一定踩好刹车啊。这个是启动的时候啊，影响不大啊。来看一下王聪同学说了，乔哥你好，魏牌的 V9X 车咋样，想入一台，公司的商务说听你买的高山啊。 V9 的这个车型 V9X 我现在不太建议买，因为新车还没有这个进行过试驾，高山的产品还是可以看一看的啊。现在新高山的产品增加了电视，座椅加大了，然后第三排已经变成电动的，但是如果你要是说就是想买这种商务用车，去看吉利的这个极客的 9X 更靠谱啊。来看看我们的导播室有热线在等啊，看看热线上朋友有什么要说啊。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
0: 你好。
3: 哎你好老师。
0: 哎请讲，哪里啊？您说。
3: 我是潍坊临淇的，就是我有一个车也是新能源车，截图 X70SUV 的。
0: 哦。哦，您贵姓啊？
3: 免贵姓聂，聂耳的聂。
0: 哦，聂先生是吧？您的车也是被锁电了是吗？
3: 对对对，而且电池包都丢了。
0: 啊？
3: 电池包都丢。不是说那个电池包没了，是那个信号都丢了，都没了。
0: 那现在就不能开是吧？这车。来吧，先连截图的客服吧。啊、哦，来，聂先生，您告诉您车是哪一年的？
3: 我是24年10月份买的。
0: 24年10月、
3: 啊对啊，
0: 这个比齐先生那个还早啊。来跑多少公里了？
3: 现在跑了6万。
0: 6万公里啊，你这比他的里程长、嗯。然后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个问题呢？
3: 去年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啊。
0: 去年几月份呢？
3: 去年，4、5月份吧。不是六月份，因为7月份要审车嘛，我记得是。
0: 6月份车、嗯。现在你的车能充电充到什么程度？
3: 只能充到52%。
0: 52，你比他那还过分，他那58。你车买的时候多少钱啊？
3: 当时我买的是带的公里数的，他的好像是0公里的。我买的比他便宜1万。
0: 就59800是吧？
3: 对对。
0: 现在你这车正常过户了吗？
3: 这是正常过户的，现在在那个交管上都能查到，都是我的。
0: 哎，我们导播在试着接通截图的客服，但是我们现在解决这个问题解决有点头大，客服就一句话，这车我们卖给大客户了，我们限制在海南使用，我们限制换电，但是这种情况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合作商是如何卖到外地去的， 那既然他限制不了他的合作商，他还不管这个事儿，这企业就非常不负责任了。所以
3: 我们消费者全然不知情这东西啊，我们只能买了也不知道。
0: 这个让消费者去做详尽背调非常难。您那是下着大雨呢吗？还是刮着大风呢？
3: 我这边
0: 啊，有信号。
3: 哦，没有，我是开着那个空调，可能离不
0: 开。你开着车吗？
3: 我在路边上停着。
0: 哦，好呀，那您尽可能把窗户摇上去，然后尽可能的给我们一个安静一点的环境，好吧？这边噪声太大了啊。
3: 哎，好，这样可以吗，老师？
0: 好多了，好多了。我们看看导播能不能联系到今天的客服啊？截图的客服非常难连。
3: 行，老师。
0: 那等着吧。这样啊，您先挂断电话，待会儿如果我们的导播联系到了您这边啊，您这样加我个号，大乔全。

0: 好，老师，
1: 好嘞，
0: 感谢感谢，
1: 那稍后我们再见啊，好，再会。瞧见了吗，朋友们，又来一位啊 X70EV 的车主啊，截图的车主朋友又碰到了这个相关的问题。截图的客服是非常难打的啊，这个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你要想通过客服电话来解决问题，那是难上加难啊。啊，来吧，导播，有劳导播努力拨通啊，随时拨通，随时切入，好吧？好，感谢啊。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确实是真的是哎呀，很抓狂很无奈，所以还有每天还有朋友们来问奇瑞家的产品行不行，奇瑞家的产品我没开过，我不多说行不行，但是就冲他的服务我就只能说你想试试吗你想试试吗，哎，这个我已经被无数的截图雇佣的水晶骂什么奇瑞黑子，我不怕，我们是为消费者服务的，如果没有真实消费者的求助，我们是万万也不愿意去打这样品牌的这样拉胯的服务电话的啊。所以在这个部分你就懂了吧啊。当然了，人家奇瑞的法务到我们这边来说就一句话，你管得着吗，凭什么回复你，对，我们很无奈啊行吧，这里是山东业态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来，朋友们，哎呦，这个我们看看，扶苏说济南下大雨了，哪里下大雨了？报一下路况啊！如果有大雨的话，我们及时的通报朋友们。另外跟大家讲啊，如果雨天开车雨特别大的话，建议大家控制好车速车距，打开示宽灯啊，双闪灯，前后雾灯，来给前后车以信号的提醒啊，这个注意保持前后车的车距，这个是有非常有必要的啊。来探岳 L 怎么样，一汽大众的服务其实跟截图跟奇瑞有一拼啊。买大众请买上汽的。别睡太晚怎么着，梦会很短。红旗换个话题。哎，对，你是聪明的消费者啊。消费者听话要听音儿啊。我们做节目呢有些时候话不能说得太明白。因为毕竟作为这个媒体啊。把话说得太明白容易给我们惹麻烦，我们希望节目多干几年啊，希望帮助朋友们买到靠谱的好产品啊。沃尔沃 S60 能买吗？听着啊，沃尔沃 S60 车安全可靠没问题，但是经销商售后加息这个事儿，我怕你惹不起，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个人觉得比较小众的豪华车还是不建议买了。如果看这种车型的话，你可以去看看凯迪拉克，沃尔沃 S60 可以看凯迪拉克的 CT4 CT5 都可以啊。抖音和直播间还有录音会有延迟，对的，因为我们的广播直播属于实时直播，为了保证安全所以有延迟。别克致敬 E7 怎么样，可以买吗？ 1.5T 的这是混动还是增程啊？我这个车呢，我参加了它的上市，但是对于产品来讲的话，增程车他们说是真龙增程，别克家的产品我觉得没问题啊，但是有一点请一定要注意啊，车买回来是会有售后服务的啊。来，奇瑞的来了吗？你好，奇瑞的客服吗？你好，奇瑞客服吗？截图客服吗？
2: 是的，先生。
1: 好，来，我们看一下能不能联系到聂先生。好，聂先生在线了啊。
0: 哎，老师，我在。
1: 好，这样，这个我们请导播先把聂先生的联系方式、车牌的相关号码转给截图的客服，让他们记录一下。我放个广告，很快回来啊。两位都不要挂断电话啊。
0: 哎，好，
1: 都不要挂断啊。好，好，我们走一段宣传，很快回来。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6: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5: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6: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5: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6: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5: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6: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3: 公正山东音乐广播公开，解决群众日益增长的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等汽车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不透明的汽车消费环境发展之间的矛盾，促进中国汽车产业健康发展，倡导健康消费，理性维权。我会在这儿帮助你，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解答您的问题，向侵害您的合法权益，我们坚决说不。
1: 好，两路热线向侵犯您的合法权益坚决说不。进入节目的最后一个小节啊，来吧，我们看看今天截图的客服是多少号。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您是多少号客服？
2: 嗯，工号6036，主持人。
1: 6036号客服啊。这里是山东夜台爱车约吧，我是主持人大乔。那么前几天呢，我们是分别在4月2号、4月14号以及4月29号联系过贵品牌的客服，有一位潍坊的齐先生购买了捷途 X70EV 的车型，他的车被锁电了。那么我们本来想快速有效地解决了齐先生的问题，这个事儿就不再拖了，不再外延了。但是没想到奇瑞品牌、捷途品牌解决问题的效率、态度都非常的不积极，所以今天呢，我们又接听到了另外一位潍坊的聂先生，同样购买的是 X70EV 的车型，他的车是2014年10月购买的，行驶了6万公里，现在车只能充52%的电啊。好吧，来，聂先生在线了吗？
0: 哎，老师在线。
1: 嗯，来说说您的情况吧。
0: 哦，我是2014年10月12号购买的。
1: 嗯，
0: 当时是购买的是，带公里数的。
1: 啊、哦，就是二手车嘛。是二手车，对不对？
0: 对对对。
1: 然后是不是正常过户了？
0: 对，正常过户。
1: 你的过户手续是在哪儿办的？
0: 在潍坊临朐县。
1: 在潍坊临朐办的，当地交警部门出具了合理、合法、合规的证明，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现在也有你的这个行驶证大绿本是不是？
0: 对对，
1: 也就是说这台车完全属于你个人，没有贷款吧？
0: 哦，没有，当时那因为也当时是分期的。
1: 嗯
0: 嗯，但是也都给我办的。
1: 已经付完了吗？
0: 哦，还没有。
1: 你付的那个分期的那个公司，你有欠过他钱吗？
0: 公司的钱没有。
1: 不，你有没有就是按照你跟当时办分期的这家金融机构如期每个月还钱，有没有逾期的或者拖沓的？
0: 没
1: 有吧？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好，
0: 都正常。
1: 既然这样的话，也就是说你是拥有这台车辆正常的使用权的，是吧？
0: 对对。
1: 好吧，6036号听明白了吗？
2: 是的，主持人。
1: 好，如果你们这个事情还不能解决，就会越来越大啊。这个我个人认为，你们不但侵犯了消费者的所有权的权益，另外你们之前给我们有说过，说你们这个车是卖给大客户的，限制了在海南使用，限制了车辆只能换电，你这个东西合同签完了有给普通消费者看吗？还是在你们企业的官网上有公告啊？还是会把所有的车辆的车架号都发布于社会，告诉大家不要买这批车啊？有吗？
2: 这是很抱歉的，那您反馈的情况消息会给您留出记录，他们不会帮您反馈业部门核实。
1: 现在反正问题已经连续不断，越捅越大这个窟窿啊！如果你们没有向社会公布过你们跟所谓的第三方大客户的这个相关合同信息，那么人家用户又从正常的二手车渠道购买到了这台车，你们是没有权利限人家电的。
2: 理解您的意思了，确实很抱歉的。 具体情况需要具体反馈对接，这就会给您接通。
1: 行，没事，我跟你讲，奇瑞也罢，截图也好，你们不嫌丢人，我们就揪着不放，因为这个事情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讲是极度不公平的。人家自己买了台车，你有什么权利限人家电呢？对吧？人家没有交电池的钱吗？还是你电池和车分开卖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奇瑞，你们应该截图，你们应该拿出一个内容来，对吧？你们应该拿出一个早在人家购车之前能够说明情况，而且可供社会公众所查的信息。你们跟大客户私底下的秘密，如果用户不知道的话，你不能要求消费者尽善尽美啊，你不能要求消费者完成背调啊，对吧？普通消费者去买个车，还看看你这个车啊是不是跟企业有纠纷啊，还看看这个车是不是这个是大客户的，只能在海南用，这他去哪儿查呢？消费者没有这个义务，也没有这个责任，也没有这个能力去办这个事儿。但是你们作为企业这么着欺负消费者，就跟因为跟所谓的大客户有纠纷，就把这台车全给锁了不让用，冲到58%不管了。你们奇瑞如果截图，奇瑞旗下的截图品牌如果就这种对待产品，说的难听点，这个车是你们生产的，人家也是认你们牌子来买的，结果在这个产品上有这么不良好的体验。来，聂先生，我想听听你对你整个买这台车出现问题之后的感觉感受，来说说吧。
0: 哎呀，揪心，闹死了，都一天天的。
1: 谁推荐你买的这车？
0: 这不还是相信奇瑞这个牌子吗？
1: 哎呀，我还是那句话，你瞎了心了吧你？行吧，买了你就只能认这倒霉了，对吧？现在这车就是这么情况，你车也用不了，怎么办呢？忍着吧，对吧？钱花了，打水漂了吧，对吧？买了一台完整的车，只能尽到一半的使用，充电充，它这更惨，充到52%，那还能充到58%。
0: 这是从去年这个时候就开始有问题，一直到现在。
1: 车呢没什么问题，就是人家远程给你锁了。说的难听点，现在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买车，尤其新能源车都可以远程控制。你不要觉得你买了那台车你就拥有它完整的物权，企业在远端就给你锁了怎么办？人家是一庞大的过千亿的企业，你普通小老百姓，你有实力跟人家斗吗？你有这个精力跟人家斗吗？你有这个资金能力和人家斗吗？有吗？
0: 是，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所以我跟你讲，视频前的小伙伴，收音机前的小伙伴，凡是能看到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像这样的企业你还敢买他家的车吗？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现在尽我可能的能力广泛的告知大家，在这样的售后服务品牌上，由于他售后服务的这种品质，由于他对于普通消费者的这种置之不理不管不顾的这种态度，我们不要选择他家的产品，啊，这个是我衷心的在这儿告诉每一位打算选奇瑞、选截图小伙伴的衷心的忠告啊！希望没有买的你们听劝。这个聂先生，还有前两天的齐先生，都是来自于潍坊地区的，在临渠买的车，血淋淋的教训。几万块钱不是钱吗？老百姓挣点钱不容易啊！你们企业碰到了这种情况，你限制不了你的合作伙伴，你们就欺负老百姓？你们还号称是中国品牌的扛旗者，你们还号称是给老百姓造好车啊？这话好像不是他说的，不好意思啊，我忘了你们奇瑞对于老百姓造车啊，对，理工男啊，产品过硬，技术过硬，就这行吧，我在这儿不多说了啊。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主持人大乔在这儿郑重地告诉大家，重点关注这两起问题解决的效率，再决定要不要买奇瑞以及截图啊。好了，6036号，感谢您的收听，感谢您把信息反馈给厂商的相关部门，不要再拿我们这个车是卖给大客户的，只能在海南用，不能出省用，只能换电用，不能充电用啊！不要再拿这种话来糊弄我。你卖到海南，你限制不了对方，那你应该去找对方经销商的过错，不要拿对方经销商的过错来欺负普通老百姓，听明白了吗？
2: 先生，抱歉，主持人，
1: 不用抱歉，把问题解决掉，抱歉没用，我们需要的不是道歉，我们需要的是解决问题，老百姓需要的是买一台正常能用的车。好了，我这事儿不是冲您6036号啊， 冲你们奇瑞的这种品牌售后服务的这种奇瑞旗下捷途品牌售后服务的这种水准这种态度啊、嗯，不作为，拿老百姓不当回事儿，我冲的是这个。感谢6036号听我们的，听我们接听我们的电话，帮我们反馈问题，能不能解决？大家期待后续啊、嗯，好吧，再会，好吧，聂先生，等着吧，怎么办呢？
0: 好，老师，
1: 好好，拜拜，
0: 拜拜，老师，感谢。
1: 每一次。我接到用户关于奇瑞以及捷途车辆的投诉，我都替老百姓不值，我都替老百姓揪心。我就在想啊，这样的企业，有问题反映给你，如果搁其他那些靠谱的品牌，恨不得今天消息过去，明天就把问题解决掉。包括那天的这个淄博的奔驰，虽然现在奔驰的产品在质量上尤其 EQ 系列不怎么样，但是至少人家售后服务还在水准。但是我不知道捷途啊，不知道奇瑞旗下的捷途品牌，哎，你们是如何看待老百姓买了你们车不能够享受你们完整服务，不能享受这台车完整功能的这件事儿？我只能说一句，奇瑞，请你们长点心吧。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个时间朋友们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获取鸡蛋清除剂的购买链接，感谢大家的感谢大家的认可啊，谢谢周纯同学啊。另外冯小新同学问我们旅游节目的电话，我得给你看看啊，稍微等啊，这可以加我们旅游节目主持人的信息啊，随时的来咨询啊，我看看啊，旅游，150-6336-0991，150-6336-0991啊，不然记住了啊，回你个消息，你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旅游的可以咨询这个啊，150-6336-0991啊。150-6336-0991，这个想跟我们旅行团出去玩的都可以啊。十几万的车推荐一款快乐健康，你把这次机会浪费掉了。大家买车啊，一定要搞明白一个事儿啊，买车价格只是一方面，你这车干嘛用啊？有没有固定车位？好不好装充电桩？买个新能源还是买个燃油车？另外，你家里几口人？买五座的，买七座的？是不是跑烂路买 SUV 还是买轿车？家里如果人口多，是不是考虑买个 MPV？ 这些都是非常实际的买车的条件。所以十几万的车，我只能告诉你，你掰着手指头数。前两天出了一个 Smart 的两厢纯电，300多公里的一个续航，也要十几万啊！如果你就两个人开，连狗都不养，没有宠物，不带宠物出去玩，那这个车也适合你啊，对吧？你买车一定要把所有的条件都给到位，我能帮你精准的选择到你想要的那台车。哎，这个请大家一定明白啊。好，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到孙茂周老师说了，给我推荐2.0现代自吸 6AT 很好，谢谢，不客气啊。因为我们推荐给大家的产品呢，都是针对于您的日常使用情况推荐最适合你的产品啊。如果你说我两口人想出去玩啊，什么理想 i6 算了吧，这种 PPT 造车冰箱彩电大沙发底盘烂得稀里哗啦的产品，我是个人不建议去选购的啊。另外，如果你要是作为理想车主想买车，我就一个要求，如果你买了理想啊，不听我劝，你买了理想，我就希望你停车的时候能停在车位上啊，别让我放理想进行曲啊。帕萨特混动怎么样？帕萨特的混动一般啊，帕特就买油车啊，能买 2.0T 的380就不买这个330啊。这个每个车型啊，它为了把价格做得很宽，它会出各种排量的产品来适应你的价格，来想赚你兜里的钱。但是有一点啊，有一点，它那个价格合适，但车可未必好，这个请一定要明白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宝马 X1 怎么样啊？这个日常代步空间够大，一个前驱车，它的底子就是 Mini 啊 ，Mini 的 Cooper， 那么改了一个宝马的外形啊。这个如果要是宝马的话，我建议从三系开始，无论是 X3 无论是这个宝马三系啊，都要比一系靠谱啊。好，这里是山东业态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接下来的时间呢，其他的节目更精彩，今天节目就到这了。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可以随时问，当然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业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依然可以获取鸡蛋清除剂购买半价的链接。
4: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3: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4: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3: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4: 网速更快，畅享5G，
3: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1: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2: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1: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2: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1: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2: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1: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2: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1: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合唱新势力。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合唱比赛千千万，什么样的比赛值得报名参加？哪些是国际 A 类？世界知名的合唱比赛有哪些？世界合唱比赛被誉为合唱界奥林匹克，一直是全球合唱团的梦想。除此之外，每年七月举办的世界合唱节被誉为合唱欧洲杯的世界合唱大奖赛，都是国际顶级合唱赛事。若是能在以上比赛中夺得金奖，甚至获得冠军，那绝对是团队实力的体现。若能去参赛，请你一定抓住机会，因为比得到奖项更重要的是开拓视野，跟世界知名团队交流欣赏表演，并加入到他们的排练当中，在大师的指导下歌唱有多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来自2025世界合唱节与欧洲合唱比赛双料总冠军俄罗斯春天儿童合唱团带来比赛现场的经典演绎，春天春天，它怎么来了。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0: 福利。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揽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1: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0: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调皮不调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1: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0: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 Ella Lonely 乡村的冠军 Cheers in Texas 继续登顶，拿下第7周冠军，后继热登 Be Her 则继续突出重围，新高第4位。 Olivia Dean 卡尔的热登 Man I Need， Hebron Marks 的新晋内冠的 I Just Might 本周保持第2和第3位不变。 Alex Warren 年度的热登 Ordinary 本周来到第5位。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到 Ella Lonely 潜力的新单 Be Her， 本周是继续上涨，迎来了新高第4位。本周迎接 Ella Lonely 的新专辑发行周，除了毋庸置疑拿下专辑的周冠以及首单 Cheers in Texas 继续制霸登顶之外呢，这首热度第2高的单曲也是一举突破重围，来到了电竞的新高度了。两首歌都在前5的表现，对于 Ella Lonely 来说真的都是难能可贵的表现咯。而除此之外，在本周 Ella Lonely 的专辑当中前50里还有另外的3首歌曲在榜呢。

本周的榜单上 Tim Apollo 联手 Jenny 合作的 Rodan The Crew 啊，本周再度迎来新高第15位。尽管在榜已经长达七个月了，但是 Tim Apollo 的这首歌曲由 Jenny 加持一改编，热度是保持上升的势头。这首歌在本周便顺利的有突破性的进入到前15之列，距离冲4前10还需要多久？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本周来自 Justin Bieber 新专辑的热单 You Can， 本周总算是突破迎来新高第13位了。本就凭借着电台稳定表现，从而在中段位置磨榜到现在的这首歌，由于 Justin Bieber 在 Shakira 音乐节上的效应加持，进而顺利的实现了 Pick 值的刷新。与此同时呢，本周位居前50的也是形成制霸局面的 Justin Bieber 还有3首歌曲在榜。下周效应巅峰时刻，这些歌曲能够继续走高到怎样的程度，是不是还会有新的回榜热单呢？绝对是我们非常值得期待的事情。而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让很多人都感慨爷青回的 Justin Bieber 的歌声 You Ca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2: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1: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2: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1: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2: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1: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2: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3: 哎，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2: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3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3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3: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1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2: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3: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2: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3: 快说怎么买？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3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5: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毒品令人丧志，使人沉迷在虚幻世界。有人因为好奇走入深渊，而有人则因为生活的不如意而对毒品的第一口难以拒绝。有人遭受挫折一蹶不振，深感生活无聊，梦想事业有成却从未实现。这时海洛因、可卡因、冰毒、吗啡等毒品能够让人瞬间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击感，暂时弥补他们的空虚。调查结果显示，有 67.4% 的吸毒者正是因为体验过这种刺激感，从此走上吸毒的道路。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春日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0: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1: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0: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相信一切都会允许，我现在好想回家。

0: 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1: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2: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1: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B10，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2: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14B，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1: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2: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0: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3: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0: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级体验。
3: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0: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3: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0: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3: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0: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拉回家，乐呵呵。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2: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1: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2: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1: 郁可唯，我在。
3: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1: 李健，蓝色夜曲。
2: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1: 陈楚生，暗夜。汪苏泷，粉旋风。周深，等晴天。薛之谦，顽疾。
2: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1: 周杰伦，相遇多情。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4: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0: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 PA 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2: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0: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2: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0: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2: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0: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2: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0: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2: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儿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

0: 五种益生元金标新为之，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新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合唱新势力，
3: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在很多合唱作品中，循环呼吸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训练内容技巧，核心是保证声音连贯，提升作品表现力。那为什么合唱团要进行循环呼吸呢？第一，解决长音长乐句的气息局限。很多合唱作品会有超长音，比如8拍以上或无停顿的长乐句，单靠个人气息根本撑不完，循环呼吸能让声部接力，实现声音无断点。第二，保持音乐情绪不中断。如果大家各自在乐句中随便换气，会出现声音断层，破坏音乐的连贯性和情感流动，比如抒情段落突然断气，情绪就掉了。第三，提升整体音响的融合度。循环呼吸要求成员气息力度、音色统一，避免了个人换气时的音量起伏或杂音，让声部声音更饱满、整齐，听感更舒服。简单来说，就是为了让声音不断，情绪不散，整体更和谐。比如我国内蒙古地区的很多合唱作品就充分运用了这一合唱技巧。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3: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2: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3: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2: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3: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2: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3: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2: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4: 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1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Welcome back， 悦动听。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9: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8: 中国移动全球通。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0:00。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3。

0: 完的美梦。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4: 五月一日至三十一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转头跟我挥手，拿出 telephone， 快跟我做朋友，女孩别走。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This
2: 山东音乐广播
1: Music Radio
2: 山东
1: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3: 生活更美好。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受你了。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5: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this. 山东音乐广播 Music Radio 山东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住北海。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I guess you don't, babe.

0: 请再次输入。
1: 您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678多好记呀、
0: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2: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0: EP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2: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2: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0: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2: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3: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3。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3: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2: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3: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2: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3: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2: 快说怎么买？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春日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2: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3: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1: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3: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1: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3: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1: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3: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1: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2: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2: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2: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3: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4: Welcome back。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5: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个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4: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4件套。
5: 精纯防晞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4: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5: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4: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5: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6: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7: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6: 中国移动全球通。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0: 用声音交个朋友。
2: 北京时间的7点01分，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今天是5月7号了，现在窗外肯定是已经天光大亮了，但是我知道很多朋友昨天晚上可能是在电闪雷鸣当中度过的，不知道你所在的城市现在有没有放晴呢？就在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山东省气象台是发布了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从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的时候，我省的大部分地区是经历了一次来势汹汹的强对流的天气，这场雨下的是又猛又急啊，而且分布特别特别不均匀，可能来一阵云就是一阵大雨，很多地方还伴随着轰鸣的雷声和8到10级甚至局部地区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局部地区很可能还下起了小冰雹。不过我觉得大自然在展示它狂野一面的同时呢，也带来了很多别样的灵感。比如昨天晚上我的朋友圈非常的精彩，有的朋友拍下了闪电，有的朋友录下了一段雨点猛烈拍打车窗的视频。我印象特深的一条是一位朋友发了一段雨夜的视频，配文就只有3个字，交响乐。你所在的城市昨天下雨了吗？在这样的雨夜里面，你有没有第一时间就想到的歌呢？如果你碰巧拍下了一张照片或者是录下了一段视频的话，也欢迎你通过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分享给我。当然在这里呢，有几个雨天的不要再次跟大家念叨一下，千万别嫌我啰嗦，因为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首先雷雨时呢，千万别躺地上，地面的电流很有可能会传导到人的身体里面，不管你有多忧郁，这件事儿千万都别干啊。再就是远离河流湖泊，更别在水域的附近逗留，高压电线啊、路灯杆啊、广告牌啊都尽量离得稍微远一点儿，也不要躲在公园里面的简易建筑物里面，不要站在阳台上观看雷雨闪电，防止球形雷窜入室内造成一定的危害。再就是像是钓鱼竿、羽毛球这类长条的东西千万不要扛在肩上，容易引雷上身。最后一定要记住那句老话，就是雷雨天气千万不要在大树下躲避。那也希望这些提醒呢，能够让大家在欣赏雨景、记录生活的同时，也多一份安心。今天早上的互动话题，想跟各位聊一聊，在这样的雨天，你会想起哪首歌？那我肯定要提名那首能够同时装下晴朗和阴郁的歌曲啊，就是汪苏泷的《像晴天像雨天》。它也总是让我觉得天气跟心情一样是非常流动并且多变的。所以今天节目里面的第一首歌跟各位一起分享到的就是来自于汪苏泷《像晴天像雨天》。

刚刚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于汪苏泷的《像晴天像雨天像不确定的你的天气》，他的这首歌好像非常精准地抓住了我们面对于天气，面对于心情，面对于感情时候的那种微妙的感知。我觉得昨天的强对流天气有一点像这样，就是风云突变啊，时而是疾风骤雨，时而又有可能云散日出了。我们情绪有时候也是这样的。这首歌曲的演唱者汪苏泷呢，也在今年开启了他的明日世界巡回演唱会。整个演唱会是以科幻浪漫为主题，首站郑州站是刚刚在五一假期期间圆满落幕了。演唱会的现场也发生了非常感人的一幕啊，就是汪苏泷火着全场的歌迷朋友们为一位幸运的粉丝一起庆祝生日吹蜡烛，在他吹下的那一秒钟，全场的闪光棒慢慢地暗下来，相信会在他的这位歌迷的心中造就一个不可磨灭的回忆啊。当然更让我们山东歌迷兴奋的是，根据目前的巡演安排呢，汪苏泷也即将在六月份来到我们的济南奥体中心跟大家见面。如果昨天晚上雷雨的交响乐让你还意犹未尽的话，或许可以期待一下在现场来感受汪苏泷歌声里的晴天和雨天会是一种什么样的震撼呢？平台上我们的陈浩在问怎么参与早高峰互动，其实就是在你此时此刻发送这条互动的平台发送任意内容过来，我就都能够收到了。实业的奇迹说，上班打卡滴滴滴是谁发明的上班，我真的很想跟他好好聊一聊，怎么还没习惯吗？这么多年都过去了。给身后说他想到的歌是大海，因为歌手是张雨生。那就这样吧，他说他所在的城市还在继续下小雨当中，最先想到的那首歌是雨一直下。还有我们的要的幸福说周四早上好打卡，笑看风云淡说早上好，许久没有早打卡了，一定要先报一个到。凌晨一场小雨，空气清新宜人，送娃上班上学走起。下雨之后其实泥土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沁人心脾的。我们平台上的李给我们分享来的是他今天的早餐，吃的是馅饼，感觉外壳很酥脆，今天早上又偷偷给自己享福了。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音乐常常是像我们情绪的天气预报一样，有的人在下雨的时候喜欢听清澈安静的钢琴曲，有的人呢一定要放一首特别朋克的摇滚，好像像对抗雷声一样。所以也想在今天早上邀请你来继续分享一下，你所在的城市有没有下雨呢？你会用哪一首歌来搭配雨天呢？不论是你随手拍下的天空的照片、雨景，还是你单曲循环的那首歌，都欢迎你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一起来告诉我。来，一起来听到接下来的这首歌吧。歌词里面，歌名里面就带有雨这个字，是来自于杨丞琳《雨爱》。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1: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2: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准备好和我一起用最赞的节奏点燃舞台吗？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3: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潘玮柏？不得不爱，快乐崇拜，反转地球 ，DNA 级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华语唱跳天王炸裂舞台，燃爆全城之夜。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潘玮柏等你来蹦迪。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

时间来到了7:20，欢迎你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节目。各位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今天上午节目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一到下雨天你会想起来哪首歌？我家有院说，第一个提名想起来的就是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我觉得张韶涵就是一位小身材大能量的歌手，每次听这首《淋雨一直走》也有一种非常蓬勃积极向上的感觉。陈浩说下雨天就喜欢听张信哲的《雨后》，还有小幸运先生说早上好，今天又是自己坐班，一定要加油。要偷偷跟各位请一个假了，5月8号明天的时候，李萌也要带领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到美丽的新疆，一起来探秘大西北了。所以明天早高峰的时间段会是神秘嘉宾带班，是谁呢？先卖一个关子，明天早上7点的时候一起来跟大家揭晓。小幸运先生说写雨的歌吗？那当然就是周董的《七里香》啦，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还有青花瓷《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还有那首《雨下一整夜》。小幸运先生给萌提要求了，说你看着挑一首播放呗。当然还有关山尔提名的苏打绿的《小情歌》，他说他特别喜欢这两句歌词，就是你知道就算大雨让整座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怀抱。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不懂啊，为什么大雨让城市会颠倒，我会给你怀抱，什么意思？看了解释才知道，原来他想要表达的是，当我们看着路面上的雨水的倒影的时候，水里映出的就是整个城市，这个城市被大雨笼罩其中，就像是你和我也被整个大雨的情绪所笼罩一样。那这个时候，当有一个人给了你独一无二的拥抱，驱散了雨中的迷雾，这个时候就不再是忧郁了，而是可以闻到雨后泥土的芬芳。刚小幸先生有提名到周董的歌，其实我想到的周董的歌和雨有关，还有这首就是即将要跟大家一起听到的《烟花易冷》。

0: 山东福彩福气节来了，
1: 3月20号到12月7号，逢节气就是福气日，
0: 18个活动日，购双色球指定玩法就有机会获赠复式彩票一张，
1: 总资金540万，先到先得，快来投注站沾福气吧，详情店内咨询。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0: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0: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毒品区别于一般药物的重要标志，就是吸毒的人会对毒品产生强烈的依赖性，也叫成瘾性。这其中以海洛因的毒害性和成瘾性最大。一项调查统计结果表明，86.7%的吸毒者在停止吸食注射毒品36小时之后，戒断症状反应剧烈。吸毒者因为依赖毒品而无法控制自己，往往通过不正当的方式来获取更多的毒品，来满足吸食的需求。即便被强制隔离戒毒之后，成瘾的心理也很难彻底去除，复吸率高达90%。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结果显示，现在并没有找到仅凭意志力就能够完全戒毒的有力证据。相反，对于普通吸毒者而言，过于相信意志力而不依靠其他戒毒方式就能戒毒成功，可以说根本就是无稽之谈。盲目相信意志力只会在吸毒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距离戒毒的目标越来越远。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4: 合唱新势力，
0: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在很多合唱作品中，循环呼吸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训练内容技巧，核心是保证声音连贯，提升作品表现力。那为什么合唱团要进行循环呼吸呢？第一，解决长音长乐句的气息局限。很多合唱作品会有超长音，比如8拍以上或无停顿的长乐句，单靠个人气息根本撑不完，循环呼吸能让声部接力，实现声音无断点。第二，保持音乐情绪不中断，如果大家各自在乐句中随便换气，会出现声音断层，破坏音乐的连贯性和情感流动，比如抒情段落突然断气，情绪就掉了。第三，提升整体音响的融合度。循环呼吸要求成员气息力度、音色统一，避免了个人换气时的音量起伏或杂音，让声部声音更饱满、整齐，听感更舒服。简单来说，就是为了让声音不断，情绪不散，整体更和谐。比如我国内蒙古地区的很多合唱作品就充分运用了这一合唱技巧。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北京时间的7:31，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6号收官，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17，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工信部消息，一季度我国的智能手机产量达到了2.98亿台，同比增长6.9%。6号的16:34，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再入大气层。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

时间来到了7:33，动感资讯之后，一起来关注到未成年人群体。这个阶段的孩子们理性决策尚不成熟，对于风险的感知能力比成年人要低，而且好奇心重，感染力强，所以对于未成年群体的禁毒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家庭关爱是防止未成年人涉毒的第一道防线。如果您家中的孩子无故旷课逃学，情绪极端波动，消瘦嗜睡流泪，向老人编理由要钱，房间有奇怪的香味儿，比如说大麻会散发出来甜腻的味道，冰毒会散发酸味儿，甲卡西酮会散发出油漆味儿，再比如说房间出现了针孔或者是锡纸的工具，孩子的社交账号出现暗语，比如烧锅飞行、开天窗等等，或者是用支付宝频繁地向陌生商户支付998元，因为毒品的黑话就是998。再比如说突然佩戴长袖罩衫以及墨镜，因为涉毒很有可能会导致瞳孔放大或者是注射针孔，如果出现这些行为，家长们一定要引起注意了。家庭是禁毒的第一道堡垒，一定要多倾听孩子们的心声，关注其反常行为，营造坦诚沟通的氛围，并且传递拒绝毒品的坚定态度，用爱来筑起防毒长城。想要了解更多的毒品危害和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的禁毒题库，来学习更多的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的页面进行截图，发送截图到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春日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鹰背剑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0: 今天带来的是鹰背剑新款的5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5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2: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5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0: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5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来自于 Jackson 王嘉尔的一首歌之后，时间来到了7:48，欢迎你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昨天是6号啊，昨天下午的时候，我省很多地方是经历了一次来势汹汹的强对流的天气。不过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开始多云转晴，开始放晴了。再加上立夏节气已经过去了，这个时候一件事情真的要提上日程了，就是防晒。马上紫外线越来越强，怕晒黑，怕光老化，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兰蔻精纯可以上线了，养肤级的防晒 SPF50+ PA 4+的高倍防护，能够全波段的挡住紫外线。而且兰蔻家不只是防晒，里边还有精纯系列的同款养肤的成分，也就是说你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涂着就像是给你的皮肤加了一层抗老的保护膜一样，所以也特别适合干皮和混干皮的朋友。整款防晒兰蔻精纯的肤感做得非常的舒服，是像精华乳一样的水润质地，特丝滑，推开也是很快就能成膜，一点点都不黏腻。它还带一点自然的润色的效果，什么意思呢？就是黄皮素颜涂也可以直接提亮，而且还带一点毛孔的柔焦。如果日常不想化妆又想让自己看上去更有气色一点的话呢，涂它就可以直接出门了。这次闪电优选给大家上架到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霜4件套的套盒，包括他们家的防晒隔离霜30毫升的正装1支，再加上隔离霜10毫升的小样有3支，正装30毫升就放家里用，3支10毫升的小样就揣包里放行李箱里，你随时拿出来补涂，其实也特别特别的方便。像官方旗舰店1支这样的防晒正装是1292块钱，今天闪电优选也是直接给大家炸福利了，399元带走1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是60毫升，就相当于是2支正装的量了。在这样即将到来的盛夏里，我觉得防晒一定是消耗品，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我觉得真的可以囤起来了。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5秒杀，抓紧时间就能够找到它了。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6: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7: 五月一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播，越动听越有样。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0: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
1: 交个朋友。